你若答应我，我把周民当作世侄，一定培养他成才。若不答应你呢？周知县喝了面前那一杯残酒，这时候天已大亮，他起身拱了拱手，说声告辞，披着一身的尘袭下山去了。从这以后，青岩县果真太平。周民一心一意读书，咸丰年间考中进士，与知县家的小姐完了婚，后来被朝廷派到青岩的临县做了知县。这金榜题名，洞房花烛，顶戴花翎，少年轻狂啊。这新知县一到任就组织民团剿匪，这一战被打得落花流水，周民也落入了匪手。在押解他的路上啊，这周民大骂不止啊，结果被个小匪当胸捅了一刀，当场死了。说这股匪盗正是周方池一伙，当他得知一个叫周民的知县被手下捅死了，他一怒之下挥起刀来劈死了三四个小匪，他是悲痛欲绝。说这天周知县正在庭院里焦急地踱着步子，小姐屋里一片忙乱，忽然是哇的一声哭，产妇挑开了门帘，道喜了，说大人，小姐生了，生个大胖小子，您做老爷了。知县大人听这话吼了一嗓子，吃酒了。哎，就这时候从院门外踉跄跄走进个人来，周大人走上前一看，周大当家的，一个知县，一个土匪头子，再一次面对着一张桌子坐下了，还是一壶老酒，他们是边喝边聊。周方池一声叹息，说人作恶不可活呀，今天我自首伏法来了，请知县大人发落吧。知县为周方池斟满了酒，他说了，这作恶最后总是要做到自己的头上，周民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只可惜死在了你的手里。周方之猛地灌了口酒，报应，报应啊！也好，如今我无牵无挂，死在周大人手里也算是我的造化。无牵无挂，知县拍两巴掌，周小姐一身白，抱着孩子款款走了进来。周小姐对周方之鞠了一躬，公公大人，儿媳有礼了，这是您的孙子。他说着把孩子送到了周方池的怀里，这老匪抱着孙子痛哭欲绝呀，他忽然跪了下来，周大人，我任凭您发落，您的大恩大德来世再报吧。哎，请家吃酒，吃酒啊。哎，知县把周方池扶了起来坐好，说这是你有孙我有外孙的喜酒，要一醉方休。周知县没有把周方池的罪案上报，留他在家里呢，做起了老院工啊，打扫庭院，种花饲草。那周方池也常常出门走动，出门他总要背个搭脸，有时呢走上三五天，有时半个月才好。有细心人就发现呢，周方池哪次出门，哪次就要闹匪盗，三五天或是半个月，那匪盗又销声匿迹了。随之周知县升任了云州知府，辖制七八个县，这几十年无一匪患，就没闹过土匪。这七八个县都是夜不闭户，市井井然，百姓安居乐业了许多年。好，听众朋友，一个民间故事亲家到这儿呢就给您讲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我们说有句老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意思自作自受啊。但接下来的故事呢名字有点不一样啊，不是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砸什么呢，叫自搬石头自砸锅。嘿，这又怎么回事呢，怎么跟这锅还扯上关系了。下面时间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早些年呢，在山西河北交界这一带呢，有一个开马车店的掌柜，

姓刘，人送外号叫棉花嘴。您别看这人啊，这棉花嘴刘掌柜见人三分笑，可做起事儿来，哎，有句话来形容他，那是荞麦皮他都能榨出油。住过他店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再来住第二次的，就可见他这人品呐。说这天刘掌柜店里是叽里咕噜赶进来四辆大车，车刚一停稳，为首一个黑大个子冲着柜房吆喝一声，说店掌柜在哪儿啊，出来招呼客人呢，俺们要住店，快点，把爷爷都快冻死了。客人本来就少啊，这一下哎呦来了四辆大马车啊，四辆大车。刘掌柜赶紧穿上棉衣，听外边又高声大嗓的喊，急忙跑出来招呼，安排这些人住下。咱说冬天这天黑得快啊，刚吃过饭，到了掌灯时分了，这几个人呢挤在大炕上，屋子里没生炉子，被又薄，哎呦这几位冻得直打哆嗦呀。黑大个把刘掌柜叫来了，让刘掌柜呀赶紧把这个炕啊给烧热乎点，大家好睡觉。刘掌柜呢眯缝起眼睛笑了笑，说这个好说呀，啊客人们先睡下，这走一天呢、也怪累的，我马上让伙计们烧炕。这几个人勉强都睡下了，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可睡了没到一袋烟的功夫，他们都醒了。为什么醒啊？给冻醒了。黑大个爬起来看了看这个炕灶，这灶膛里还亮着呀，啊这有火啊，为啥炕一点都不热呢？他心想，哦，大概是刚烧上，热劲儿没上来呢。这么一想他又埋头睡了。可没睡一会儿大家伙又都醒了，把叽叽喳喳，这怎么了？大家伙也被冻醒了，再看灶里还是有火光啊，那火光一闪一闪的。这大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啊这不光见火光没热乎气儿啊。有人想弄个究竟，索性跳下炕来，趴到这个灶坑里边往里看。这一看恍然大悟，怎么这灶里烧的不是柴火，这灶里边是点了一盏豆粒大小的油灯，怪不得看着忽明忽暗呐，啊怪不得看着、有火光，但炕上没热气儿啊。这人把小油灯拿出来了，大伙儿啊都把这气儿啊撒在油灯上了，啊啪把灯给摔烂了。大伙儿是你一言我一语，大骂这刘掌柜这龟孙子心肠太黑，手段太狠，骂这笑眯眯看起来像个菩萨，可做起事来呀比蛇蝎还要毒啊，啊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坑蒙拐骗呐。大伙儿越说越气，有人当即要找黑心掌柜讨要房钱，垫不住了立马走人。黑大个这时候啊却很反常，他怎么他很沉得住气，想了想又让大伙儿都冷静下来，说先不要去惊动那个姓刘的，哎，咱就像啥事都没发生一样。您要知道黑大个子可不是怕事儿，是他的心里啊已经想到了一个主意，他要好好的教训一下黑心掌柜。第二天天没亮，黑大个这几位啊早早套起车走了。刘掌柜看他们走了，过来收拾这锅灶啊，预备着烧水做饭。可揭开锅一看，哎这锅里头黑黢黢的一块大石头。哎，刘掌柜很纳闷，把石头放锅里干嘛呀，骂骂咧咧的伸手去搬。这一搬不要紧，刚把石头抱起来就啊呀一声大叫，赶紧把石头松开，这石头又大又沉的，就听见哗啦一声脆响，石头把这锅砸了个窟窿。刘掌柜也烫得两手大泡，疼得他呲牙咧嘴直叫唤呢，这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啊正是黑大个他们干的。他们这一天天没亮就起来了，抱块大石头放在锅里头，接着用猛火把这锅呀和石头啊烧了个通透，就等刘掌柜上钩。这暗藏的玄机刘掌柜哪知道啊，这爹呀骂呀叫唤一阵子，猛一抬头一看墙上
写

了几行字，写的什么？山西有你送丑歌，走南闯北见识多，你这掌柜心眼坏，自搬石头自砸锅。刘掌柜是有苦难言呐，从此他再也不敢做那些昧良心的事儿了。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再次和您分享一个现代聊斋故事啊，这故事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同时呢也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啊。今天这故事名字叫戴帽子的女孩。说个女孩戴帽子，这有什么特别的啊？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往下听就知道了。说最近啊，有一个大龄男青年叫宁朗，他认识了杨倩，两个人交往了一年，经过了秋冬，到了春夏，杨倩一直换着不同的帽子，高雅的贝雷帽，可爱的羊绒帽，帅气的八角帽，各种帽子轮番上阵，不论时间时节场合，他的头发永远是被神秘的藏在帽子里。宁朗追求杨倩的时候，杨倩有个要求，就是不要问关于他戴帽子的事儿。当时宁朗呢没想太多，虽然也觉得有些蹊跷，但也没敢多问。直到宁朗的哥哥宁俊提出了疑问，他怀疑这女孩是不是头发过于稀疏啊，头发少，但现在医学发达，这病能治啊，问题也许没那么简单，说不定啊这女孩脑袋上长了个瘤子。宁朗当然不信宁俊这么唬人的话，但他的心里也记了个疙瘩。出于对杨倩的尊重，他始终忍着没问，他想等火候到了，杨倩会自己说出来为什么戴帽子，自己会说出这个秘密。可现在呢，哥哥宁俊把这事带到了家里，父母一致认为这女孩有问题啊，谁没毛病一年四季都戴帽子。妈妈连夜打电话，苦口婆心劝宁朗，说宁愿找个丑的，找个脾气不好的，千万不能找个有病的。说这天宁朗找好了兄弟华子啊，干嘛诉苦啊。这华子眉头一皱，说兄弟，这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杨倩戴帽子我也一直觉得奇怪，我就没好意思问啊。你家人的担忧啊有道理，你说哪有女孩一年四季戴帽子不摘的，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宁朗心烦呢，把这个烟掐断了，说我也疑心，但我舍不得，我害怕。宁朗说不下去了，一顿是唉声叹气。一听这话华子急了，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直接问呐 啊你猜来猜去有啥意思啊。可宁朗说，你不知道，当初我追求杨倩的时候啊，我答应过她不会问她戴帽子的事儿，我现在我怎么好开口啊。华子点点头，那既然这样，明的不行再来暗的。第二天，宁朗把杨倩约在两人经常约会的京西公园，依然是满地枯黄的梧桐叶。华子在旁边鼓励说，这事儿啊本来就是他不对，他打算遮遮掩掩到什么时候啊。此时杨倩已经出现在了公园门前，左右环顾找宁朗。华子马打电话，在公园门前有兄弟在那准备，说阿明，你看见那个戴红帽子的女孩了吗？过去把她帽子摘下来就跑。华子对电话关照着说，你呀摘帽子看清楚有没有头发，脑袋是不是畸形，再仔细看看啊，事成之后给你1000块。咱再说这阿明快步跑到杨倩面前，帽子很轻易的就被阿明接了下去。杨倩惊叫一声，阿明早已经跑远了。杨倩慌忙捂住头，匆匆忙忙跑出了公园。事后阿明证明了，说那就是个正常的头，没秃顶也没有什么畸形。结果并未让宁朗满意，反倒让他更加疑心。很快过年了，宁朗把杨倩带回老家，爸妈还是对杨倩总是戴帽子这事儿啊感到奇怪。宁朗妈不止一次说杨倩家里有暖气，你戴帽子怪热的，脱了吧。可杨倩呢总是微微一笑，对宁朗妈说阿姨我不脱帽子习惯了。宁朗妈不甘心，说谁也不是天生戴帽子，这头皮老捂着不好，出来透透气好。说着伸手就要去揭开杨倩的帽子，杨倩躲了躲，再次礼貌地拒绝了，说阿姨我真不脱帽子，
宁老妈忍不住了，心直口快说：“别怪

0: 阿姨直话直说啊，你这头肯定有毛病，是不敢见人吧？要是没毛病，就你心里有问题。这话问得太直接了，一大家子正坐一起唠嗑呢，一听这话一下都沉默了，都盯着杨倩帽子不挪眼。杨倩淡然一笑说，阿姨您既然问了，那我实话实说，我小时候啊因为车祸做过手术，头上有一条很长的疤，长不出头发来，虽然早恢复健康了，但形象不好，只能戴帽子。宁朗妈一听这话拉长脸对儿子说，说你个兔崽子啊，你不说他没毛病吗？杨倩一看这儿很懂事，站起身来对宁朗妈抱歉说，对不起阿姨，这事儿我没告诉过宁朗。宁朗妈翻个白眼儿，我也不是以貌取人，但我不希望我的媳妇儿是个有缺陷的人。杨倩笑笑很尴尬不说话了。宁朗一把把杨倩拉回到房间里，命令杨倩把帽子取下来。杨倩不依的，宁朗气冲冲地质问说，你明明没有毛病啊，你为什么对我妈说谎？杨倩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毛病啊？难道上次在公园那是你派来的？为了弄清真相，宁朗点头承认了。可这彻底激怒了杨倩，她厌恶地瞪着宁朗，随后主动摘下帽子来，一团乌黑的头发披散下来，根本就没有她所说的疤痕。我们分手吧。杨倩没再做任何解释，收拾东西离开了宁朗家。与杨倩分手后，宁朗一直处在懊恼和颓废中。杨倩为什么戴帽子，这依然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秘密。两年后，宁朗接到杨倩的喜帖，他嫁人了。为了却心中遗憾，他去了婚礼现场，杨倩依然戴着帽子，而他身边的新郎紧紧握着他的手，眼神充满了爱意。在致辞当中，杨倩对大家和新郎深深鞠了一躬，说，今天我要向我老公道歉，因为我撒谎了，我说头上有疤，所以常年戴帽子。杨倩说完摘下帽子，留下一头顺滑的黑发，让她整个人更加柔美也更加亮。新郎和在座宾客张大了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对不起，我骗了所有人，我之所以戴帽子，因为我的妹妹，我的帽子是替她戴的。宁朗知道了帽子的秘密，这是一个伤心的故事。杨倩有个妹妹，小时候啊因为出过车祸，头部动了手术，留下了难看的疤痕，长不出头发，只能靠戴帽子遮掩。妹妹依然坚强乐观地生活着，直到遇见了初恋。临近结婚，妹妹鼓起勇气摘下帽子，向男孩袒露了自己的伤疤。可谁知道男孩因此选择了分手，并且把妹妹的伤痕大肆宣扬，感情终结了，妹妹患上了抑郁症，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她，最终选择了自杀。杨倩悲痛万分，她决定替傻妹妹戴上帽子继续生活。她想告诉妹妹，即使戴着帽子也能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男孩用宽容的胸怀接纳戴帽子的新娘步入婚姻殿堂，那才是真正的爱情。讲完这个故事，新郎激动地抱住了杨倩，大家都被杨倩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宁朗远远地看着拥抱在一起的新人，他悄悄地离开了婚礼现场。宁朗暗想，自己的确不配拥有这么美丽的新娘。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迎来了一位新的专家研究员骆红林，欢迎你。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红林哈。刚刚跟红林简单沟通了一下，然后知道这个红林他的这个研究的专业和领域啊，就是偏重于这个肉食。那今天我们也是结合红林的这个专业，会聊一聊这个肉类，或者说这个肉类的蛋白质哈。那大家知道，自从人类有了这个就是火之后啊，就是吃这个熟食之后，应该说对于人类的这个身体的发展啊和大脑的这个发育，应该说都是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对于人类更多的摄取蛋白质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很强劲的一个促进。那说起这个肉类呢，可能在这个我们的妈妈爸爸辈儿、爷爷奶奶辈儿哈，还是吃肉还是一件略显奢侈的事情。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的时候肉吃多了反而是一种负担哈，觉得这个会变得更胖之类的。那今天会跟红林一起来讨论一下肉这个大类。那说起肉呢，其实我们就是肉分为红肉白肉，对吧？我们经常会这样简单的做一个粗略的分类，比如说红肉有牛肉、羊肉，然后白肉里面比如说代表性的鸡肉和鱼肉，对吧？那可能我们这个居家过日子哈，吃这个肉都是从市场里买回这个生的肉，然后在家里烹饪，对吧？把它做熟了，有各种炖啊、炒啊、蒸啊、煮啊之类的各种的方法。那可能在这个营养师的眼里，这个肉类呢，又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去探测它，去看它了。那红林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们这个研究所里，比如研究这个肉类，会从哪些方面去看它呢？
3: 因为我之前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肉制品的一个方向啊，就是研究肉，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肉在买回去之后放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色泽就会发生变化，在经过它的一些烹饪之后，我们发现它的口感呀，这个都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是它的一个色泽以及它一个口感的变化，都是跟这个蛋白出现这种氧化，就是蛋白氧化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的。
2: 那我来问问，就是我们学过高中化学的都知道哈，这个蛋白质会存在这个变质，对吧？那这个氧化和变质是不是一回事呢？
3: 变性应该是氧化的其中的一种形式，是这样子去分类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它有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像比如说是它首先是构成这个它的一个基础材料，是吧？它除了是基础材料之外，它更重要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它有一些调节转运等等这些一些功能。那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发生变化之后，那它的这个功能会受到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就拿我们这个肉制品在平常的这个烹饪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经常烹饪的这种方式有煮呀、红烧、爆炒，还有这是一些传统的这种加烹饪的一些方式。那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新型的一些烹饪方式，比如说像微波加热，还有是低温加热，还有一些是欧姆加热，这些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但是无论是哪种加工方式，都会对它这个蛋白质氧化以及它的品质都有一定的影响，都会这些加工方式都会导致这个蛋白质出现这个氧化。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烹饪的话，它其实

0: 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比如说是，首先我们经过烹饪，一般如果说有这种高温的这种作用的话，它首先会杀死这种致病菌，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这个食品的这个安全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第二个方面，如果说我们通过烹饪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滋味呀、香味呀都出来了，就会增加咱们享受这个食物的这一种美味或者是享受性会增加。那第三个方面呢，大家也发现了，就是说人类出现火之后，我们开始通过吃这种熟食之后，发现他的身体呀、智力呀都有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改善，就是因为食物经过，尤其是肉制品经过烹饪之后，增加了它的一个可消化性，这样的话更好的一个吸收，这样一个利用，这是它的烹饪的一些好处啊。那但是有好处也又有坏处了，是不是？有利就有弊。在烹饪的过程中，它还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变化，像比如说是我们经过高温的这样一个烹饪之后，它就会有一些自由基的一些产生。这句话自由基，大家一听说自由基就会说是跟衰老是相关的，是不是啊？那经过烹饪之后，它还会有一些，就是一些烹饪方式，比如说是高温呀，或者是加了一些酸呀、盐呀这些调节之后，它会使这个本身这个肉品质的这个防御系统，比如说它有一些酶，这个系统它会破坏掉，比如说它的一些过氧化氢酶呀，或者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呀，或者是谷胱甘肽酶，这些酶的这个防御系统它就会受到破坏，导致这个蛋白氧化的一个出现。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经常就是一些肉质或者是肉制品放置不当的话，我们会经常闻到一些酸败味呀、这种臭味儿。大家都听说这是脂质氧化导致的，是不是？它出现脂质氧化之后，它也会加重这个蛋白质出现氧化，所以说两个是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烹饪过程中，如果说蛋白质出现氧化了，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这个是我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缺陷啊，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对，就是说是一些气味性，就是说它表现出来特别明显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去深入的做一个研究。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脂质氧化，就是因为它会产生这个特别难闻的一些气味，挥发性的一些酸败味啊、腐臭味，所以说我们就会研究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原来我们发现是出现这种气味呢，它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这种脂质氧化。但是像这个蛋白氧化呢，它不像这个脂质氧化有这么就是比如说会出现一些特殊性的气味啊，或者什么这么明显的一些表现，所以说导致就是最初在研究的时候可能对蛋白质氧化的研究不太深入啊，所以说在蛋白质氧化的表现形式上面也没有就是说是太多的一些就是从外观呀这样去给它判别。
1: 蛋白质氧化是指血浆或组织细胞的蛋白质在自由基及其相关氧化物的作用下，某些特定的氨基酸残基发生反应，导致蛋白质功能与结构上的变化。对氧化物的亲和力增强，易于水解、聚合、交联，导致细胞功能损害甚至死亡。活性氧和活性氮是引起蛋白质氧化损伤的重要因素。由自由基介导的蛋白质氧化产物作为体内氧化性损伤的特异性标志物，是近几年的自由基生物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细胞内外环境中，蛋白质都是自由基和其他氧化剂作用的主要目标。据估计，细胞内的大分子中由蛋白质清除的自由基占活性自由基总量的 50% 到 75%。由于某些蛋白质具有较长的半衰期，容易造成氧化性损伤的积累，因此蛋白质氧化性损伤的形成可能是哺乳动物氧化性损伤的高度敏感指标。由活性氧引起的蛋白质氧化性损伤与衰老、肿瘤、糖尿病及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相关。动物实验已经表明，在氧应激时与幼年动物相比，老年动物对蛋白质的损伤更敏感，并且动物暴露于氧应激状态时所导致的酶的改变与衰老时的变化相似。在培养的人成纤维细胞中，随着成纤维细胞供体年龄的增加，蛋白质羟基含量呈指数增加。 而在人的脑组织、晶体及红细胞中，蛋白质羟基含量的增加也与年龄相关，这提示了衰老的过程与蛋白质氧化有关。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抗氧化是预防衰老的重要步骤。如果能够消除过多的氧化自由基，对于许多自由基引起的及老化相关的疾病都能够预防。目前有确凿证据证实有抗氧化作用的物质包括生物类黄酮、维生素 E、 维生素 C、 硒、贝塔胡萝卜素、辅酶 Q10、 番茄红素等等。更多关于蛋白质氧化的消息，请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骆老师讲的非常的学术哈，这个我感觉听着听着有点听不明白了。那我来先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吧，就是是不是这个肉类做熟了之后都会氧化，然后氧化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或者说氧化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吃氧化过的蛋白质的肉类是不是必要的呢？
3: 这个氧化的话，其实它氧化也有一定的好处的，像比如说经过氧化之后会增加这个蛋白的这个可消化性。就是我们之前看一个研究报道嘛，就是70摄氏度对这个肉制品进行加温之后，我们发现它会加快这个胃蛋白酶的一个消化率，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跟这个生肉相比的话，你这样吃进去它这个消化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经过这个烹饪或者是加热之后，它都是有这个氧化发生的只不过是对程度不一样而已，氧化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2: 刚刚骆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比较专业哈，那我先来问问刚刚说到的这个氧化带来的几个可能是不太好的一些这个导致的一些结果。第一个就是说会破坏一些自由基是吧，那骆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说说，就是肉类里的自由基这回事儿，它经过了高温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摄入或者说对我们人类的这个营养摄入和健康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3: 这个呢，可能我们从医学和这个生命科学领域来说，对这个自由基与人体健康之间的这个关系会研究的更大一些，而且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有力的证据啊，已经表明这个自由基或者是我们是身体出现这种氧化会导致这个衰老以及出现这种老年痴呆或者是这种糖尿病的这种出现啊，它都是从医学这个角度它是有这个有力的证据或者它的。
4: 欲收听。
5: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6: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7: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8: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9: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1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前就能被善待，你的抱怨总认为人应该都心本善，可明天的黑暗总让
1: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国庆的假期这眼瞧着就到了，这好多人家这家里都好几天没人，您出门了，这家里的门户得安顿好。那怎么安顿呢？家里的水电燃气、门窗、花草和猫狗怎么安排才能够后顾无忧、放心出门？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国庆长假要出门在外，注意住宅安全，门窗、水电燃气、宠物花草安顿好。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您看，每每这个过年过节放长假，甚至是呢一个小长假的时候，这公安部门、相关的应急安全部门，甚至呢当地政府都会在官方平台上提示大家，说您要出门了，这家里安顿好，这样才后顾无忧啊。消防部门呢还专门提出说，节假日您人在外头，您可得警惕可能会存在的火灾隐患。这两年又多了新的提示啊，您出门在外，电动自行车啊，您别推进家里，也别给人家推到楼道，就放在物业给您指定的地方。您看看，这不在家要提前安排好的事儿还多着呢。那这些提示呢，到底有哪些重点，有哪些诀窍，哪些工作该怎么安顿好？那首先呢，咱们来说说这个防盗。那可能大伙儿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几年，包括呢，咱们在社区里面，咱们听说的，咱们感觉到的，这个盗窃呀等等这一类的犯罪哈，那是越来越少。但是还有啊，您想这国庆假期，不少人呢都会串门看老人、看亲戚，那有些犯罪分子这就伺机作案呐。那您是不是也为这家里没人，这防盗这能防住吗而挂心？您在外面旅游怎么做好这个家中的防盗？那首先咱们一块来听刘春警官给咱们说说啊，这个门您怎么给它安顿好了。
6: 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有一种反视镜，他会堵在猫眼上一看，他看你里边情况怎么样，他有这种情况。再有呢，你拿手按一按，拿硬物你敲一敲，一般都是塑料的、玻璃钢的多一点，而如果要时间长了，说实话你拿手一捅都能捅碎了。猫眼很不结实，一般都是开发商送的，所以说这种猫眼呢易碎，恐惧比较大，盗贼呢还在用一种特殊的工具就能轻易把它打开。尤其是那个什么呀，他猫眼上带那个门铃那种纯塑料，错不了，有一个小门铃在里边，外边是一个半月圆的小孔，下面是一个小圆钮，滴咯滴咯那个的。
5: 您听，他们的第一个啊盗窃的路径呢是猫眼儿。哎，您这猫眼他一看，哎呦，这开发商送的，这小区我知道，都入住22年了，这猫眼估计能捅开。当然了，现在呢有的小区啊在这个楼道的地方它也有这个电子监控，但是一般来说啊不是那种高档公寓，不会有。有的呢邻居之间呢也会在门口装这个摄像头，但是咱们现在都知道，如果邻居装这个摄像头，您这个摄像头那您也不能对着邻居家，只能对着自己家的门口，而且呢公共区域啊那您也不

0: 能把这个楼梯的上下楼梯、电梯的进出的地方一览无余。那大伙儿说了，那这个防盗的意思就差点，那可不。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啊，如果严格按照啊邻里之间的这个隐私权的保护，只能照您家的门口，这呢倒是一个非常好的震慑犯罪分子的一个手段。他一抬头一看，哎呦，有电子眼，有监控，哎，得了，我就当遛弯，哎，我再找下一家。但是呢，不是人人啊都会在门口装这个电子摄像系统、安全监控系统的。那么犯罪分子他就会挑那些被害性比较强的家庭，他首先走的是猫眼儿。那大伙儿说他在猫眼这儿看一看啊，他能怎么样？能怎么样？咱们来听听刘春警官的披露。
1: 在外边能把这个猫眼拧开，系扣的结构，完了你拿钳子钳住猫眼，逆时针一拧就下来了。特别沉那猫眼就这么弄，如果刚才低勾低勾的那种吧，拿那改锥腾就碎了。然后吧，咱们可能对这玩意儿你一看以后，你肯定的，哎，这是干什么的呀？你可能不知道是干嘛的。一般它的工具是一个 U 型的或者 Z 型的一个能折叠的一个，就跟咱们那个周杰伦使的三节棍似的，哈哈，那种差不多。但它又小，它里边是空的，外边是金属的，它紧头呢是一个防滑的一个小爪儿。这爪儿干嘛使的呢？就是弄你们家门把手的。它外边有一个线在里边待着，完了它外边有一把手能够操控这个爪儿，抓住，啪一开，开开了。它通过杠杆的原理。
0: 您听听，他就是这么操控的。这咱们呀也在一些视频当中看到，比如说有的酒店呀或者是有的住宅，哎，演示这种 Z 字形的啊特制的盗窃工具，从这个猫眼伸进去，然后呢，哎，他就按照啊他的这种盗窃习惯或者他的手段，然后呢把您的这个把手给抬起来。那您想想，您就是电子锁，那也受不了他这个抬起来呀。抬起来呢，基本上这门就开了。所以说这第一步就不能让他趁虚而入啊，您最好换一个比较保险的防盗猫眼儿。当然了，今天的是9月30号了，您这个猫眼儿啊如果现在下单估计到不了，除非说您楼下就有卖的啊。那怎么办呢？我是建议大家，您可以把您家的这个猫眼儿做一个加固，您呢用一些比较牢固的东西把您家的猫眼儿钉一钉。比如说啊，结合您家呢一些器材，这双面胶啊单面胶啊，四周呢做一个固定，让这个犯罪分子他在捣鼓您这个猫眼的过程当中啊，他有点费劲，哎，不见得特别的坚固。其实呢，犯罪分子啊，他也特别的心虚，特别的胆小。他一看，哎，这10秒、20秒，这猫眼都摁不进去，这猫眼呢也捣鼓不下来，他很可能啊，他就知难而退了。那咱们也来听听啊，刘春警官给咱们说说这防盗猫眼儿它到底有什么防盗功能。如果条件允许，哎，您到楼下的这个超市遛弯儿哈，您就手就买一个，咱们来听听。
1: 全钢的，外边的玻璃呢是比较厚，而且防火的，不容易轻易敲碎的。它外边是一斜坡，你也防拧。纯钢以后，它里边是一个也是靠系扣的，但它有一个小的一个环儿，一个针能插到这个双扣之间，有一个槽，你插好了它永远拧不下来。里边还有一个小盖儿。一个小金属盖，平时带一个小钮，就是你扣上盖以后，你再给拿环给它一弄。它外边它不有一钳子吗？它钳子一般咱的猫眼是平的这种帽，它这是斜坡的，你根本拧不了。
0: 所以啊，您看，往往呢在过节前，哎，过年前这大段的放假的时候，您会发现啊，有的公安部门给大伙儿呢发布的这个安全提示，他会说啊，这个门要反锁，窗户要关严，猫眼的盖要扣上。您看它这个操作啊，技术性就很强。那有的人说门要反锁，那钥匙它能做到哈，可是呢电子锁怎么做到反锁？哎，我给您说啊，电子锁的反锁特别简单，就是您锁了之后呢，您把那个门把手啊就往上抬一抬，您听到咔腾一声，实际上这个就叫反锁了。窗户要关严的就不用多说了，猫眼的盖儿盖上，起码外面看不到。我是建议啊，您最好把您家的这个猫眼儿做一个遮挡和相对的固定，后顾无忧啊。走猫眼儿，这是一种手段哈。有些犯罪分子啊，他走的是这个门，那门咱们知道他也不可能卸下来，他呢主要盯的就是这个锁，他会看您家的这个锁，电子锁我估计啊他就会知难而退。因为我们知道电子锁呢，它的锁芯一般来说啊都是 C 加，也就是家用的最高级别。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啊，您换一个电子锁，因为它级别高啊。另外您永远不用带钥匙，您省事儿啊。就是您出门，哎，这亲戚来找您，老人到家里来看您，哎，您没在，您把密码告诉他，他起码进屋能歇一歇哈。另外家里有点什么事儿，关键时候您把密码还能透露给邻居物业，那起码他们能进屋给您呢排除一些隐患呢。

0: 咱们说远了哈，咱们就说您现在也没有这个电子锁，对于这个锁芯来说，这个锁芯您用的还是这个钥匙的锁，也就是咱们说的暗锁哈。那犯罪分子到了一幢住宅楼里哈，佯装发广告的，催电费的哈，然后呢他就扫楼，他扫楼的过程当中呢，能进入他的这个贼眼的这些门户到底有什么特点？那咱们一块来听备案的开锁公司闪电网锁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明给咱们说说啊，这个贼眼里他容易下手的是什么门什么锁？
1: 防盗门全称叫防撬门，防盗门呢挑选一般最主要的是看它一个等级，在门上面它有一个甲乙丙丁的等级的标注，一般甲级门用在银行或者一些那财务室这样的要求比较高的地方。甲级防盗门它的钢板比较厚，抗暴力破坏的时间比较长，应该达到6分钟以上。甲级防盗门的门框宽度一般都在9到11公分，锁点一般至少是8到12个锁眼，合眼呢都是内置的，看不见合眼。像这种防盗门它的防盗效能效果就特别好。对于居家客户来说呢，我一般不建也没有必要去选用甲级防盗门，费用呢也比较高，3000块钱以上。住户建议选用乙级防盗门，乙级防盗门一般呢钢板呢在0.8到1.0之间，强度完全够用，里面呢填充的也是隔音材料保温材料，它的门框宽度一般在9公分，锁点锁位呢以7到8个为准，强度是没有问题，撬棍去撬它应该能坚持5-6分钟，性价比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丙级门略低于乙级门的配置，钢板呢一般也就在0.6到0.8左右，然后呢外框的宽度一般在7公分左右，防暴力破坏的时间呢要短多了，都是开发商直接给配了。最后来说说这个丁级的防盗门，简称可以叫做入户门，它那个钢板的要求都是很低了，就是表面平整就可以了，价格呢也比较便宜，600块钱，一般是工程上选择的比较多，那么客户主动选择的应该很少很少，也不建议。那个防撬门时间就比较短了，可能3-2分钟，它对锁点的要求也仅仅是单纯有把锁加一个碰撞的锁石头，然后合页呢也比较次。
0: 那您想，人家一看哟，你们家这明锁，那一定是没有人。所以啊，大伙儿有时候觉得，那我们家也家里也没什么经他偷的哈，这锁我就明锁，或者呢我就低等级的锁。您别这么想，他贼呀，他肯定是希望偷这个家里有钱的。但是呢，如果人家的门户防范的很严格，他这个偷的本儿比较大，他是要命的呀。这贼会想，我别因为这个事儿啊，我落网了啊！钱是小事儿，落网是大事儿啊，人最重要，所以他不会知难而进，他会选那种啊好下手的。这就是咱们说的犯罪心理学当中的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病病殃殃也心不在焉。那么贼也一样，他挑的就是您的门户的等级低，挂个明锁，一看就没人呐。这进去了，他总比进不去强啊。那万一他进去了之后家里有人呢，老人一个人在家没出去玩，他这一进去把老人惊吓了，四目相视，本来呢是偷东西，他上升了，他成了抢劫了，因为呢他针对人有这个身体的威胁了。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门和锁子的这个问题上，咱们别图便宜，别省事儿哈，咱们尽量选等级高的，别让这贼一眼就相中了咱们的门锁。您说现在谁还爬窗户呀，基本上走的都是门，而且呢咱们现在这个送快递呀、推销啊等等哈，在整个小区的楼道里面这走动的人也比较多，单元门呢也经常开着，为了图方便呀也不上锁，这一下子闲杂的人多了，这贼呢装模作样扫楼的机会也就多了，您的门户一定要看好。另外我还是这句话啊，这个应急安全呀，它就是意识到位，设备也得到位，如果呢咱们不缺这个钱儿，经济上有这个条件，咱们呀早点换一个电子锁，早换您啊早安心早受益。门窗啊，其实窗户啊没什么可说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您别在窗外啊放太多东西，风一吹万一掉下去了，您旅游呢接个电话，物业说啊回来吧，啊你们家的花盆把楼下的什么什么砸了，那也不好。或者风比较大，您家的窗户外面的悬挂物把别人家的这个窗户和公共的外墙伤害了，那也不好，您是不是也得赶紧回来。那咱们接着说，这出门啊水也很重要呢。我有一年，那是前年过年，大年三十儿，去拜年， 初一回来，我们邻居啊就到我们家来投诉了，说你家漏水了。

0: 把他们家给淹了。我家住七楼，六楼被淹了，连五楼都淹了。哎呦，这楼子捅大了，这大过年的呀，都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师傅。后来呢，终于啊找到了这个十几年前给我装修这个屋子的那个都不是正规的装修公司的工长。人家呢出于人情到我们家来，一口就给我判定啊，说是热水器的入墙的这个管道一定是啊有沙眼儿，所以呢沿着墙渗下去了。大过节的呀，开膛破腹把这墙也给钻了，电器也给挪了。哎，一看确实是，就是因为那热水器冬天嘛常用，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它绷不住了，它就给漏水了，一下让两层楼的邻居啊都遭了殃了。所以从那开始啊，我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只要家里连续两天没人，我们家的水的总闸我一定会关。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刘师傅给大伙儿叮咛叮咛这个水的事儿。
1: 出来的时候急急忙忙，水的总该关了，有电的总该关都不关了。如果这些你出来都不关的话，那个水一直开的，有的时候水管老化，它也会泡掉。所以你不在家，它泡掉的话，水就会漏，水龙头可能是老化了，就坏了，一直流水流到半个月，肯定产生很多费用。没人在家的话，没人知道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们注意门的话，一定要把这些细节做一遍，养成了一种习惯。
0: 水没有小事儿，人常说啊，水火无情，所以大伙儿出门旅游啊、探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水的总闸关了。另外，您如果用的是电的热水器，那您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把这个电源关了，让这个水管呢，它也保持啊这个温度降低，减少隐患。水火无情，那说完了水，咱们肯定要说火了哈。这个火呢，家庭啊，这个最大的火灾隐患那就是燃气。燃气呢，是离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最近的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危险品哈，走进了千家万户，给咱们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啊！但是管不好，也会让自己和别人遭殃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炳涛给咱们说说，您出门的时候这个燃气您怎么检查、怎么安顿？
2: 发生泄漏这种情况，它就会给咱们的邻居啊，这个或者自己家里边造成这个财产损失。那首先我肯定会把这阀门，市民朋友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关掉呢？就是每一户里边都会有一根竖管，这个燃气的这是主管，它主管会有个阀门，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关这个阀门，因为关到这个阀门它会影响您邻居的用气量，所以这个阀门是不能关的。一般都是入户，就是主管上有一根分支，一个很细的一个小管，它会连着咱们燃气表，小管上会有个阀门，关掉就可以了。咱们再看那个燃气表有没有，它是否是还在转，还是已经停了。如果停了，就说明这个阀门已经关掉了。就是居民家里面，它这阀门有两种，一种是在这个燃气灶外边的，挨着这根管，它可能那个燃气表，然后旁边有个阀门，关这阀门就可以先关这个燃气表外边那个阀门。有的燃气表它是安在这个燃气灶这个灶台里边的，就需要把这个里边那个挨着燃气表的这个阀门关掉就可以了。
0: 您对这个整个灶具哈，软管啊、金属管什么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排查？怎么查呢？
2: 一定要定期开展这个检查和保养，就怕它漏气嘛。如果闻到有这种臭鸡蛋气味，就有可能是漏气了。那我们就要看到底是哪里漏气，千万不要去用这个明火啊、打火机去来照那块漏气，这真的是非常危险。我们可以用那个涂抹肥皂水的方法来看这个有没有漏气的情况，或者是哪里漏气了来进行检查。就是用这个肥皂水或者洗衣粉水来调成这个皂液，刷子抹在这个燃气管上，哪里有漏气的地方它就会产生气泡嘛。如果这块有漏气的情况，咱们就要及时的更换，就可以打这个燃气公司的电话来给咱们检修。据我了解，咱们燃气公司是免费给咱们更换软管的，上门服务都是免费的。第一步，比如说是闻燃气会带有这种类似臭鸡蛋的气味，一旦察觉到家中有这个类似或者异味的时候，就有可能是燃气泄漏了。第二种方法就是看燃气表，在完全不用气的情况下查看这燃气表末位红框内的数字是否有走动，如果有走动，阀门有漏气的情况。第三步，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喷涂肥皂水的方法来进行检测，看哪里是否漏气了。第四步就是及时的进行更换，通知专业的燃气公司。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漏气了，专业的这个部门来给我们进行更换，千万不要去那个没有执照的来买这种的软管，这是非常危险的。
0: 所以您看，这一年当中呢，燃气集团都会几次入户进行巡查。在8月份的节目当中啊，我就给大伙

0: 说过，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巡查，别嫌麻烦，说不是上半年来了吗，怎么又来了，免费的呀，而且呢给您一个送上门的燃气大夫，又不给您推销，又不需要您花钱，就是给您查查燃气的状况，多好啊，所以别嫌麻烦。如果呢您国庆节期间有假啊，我还建议您呢也可以和燃气集团联系啊，说我错过了之前的几次的这个燃气的入户巡查，如果节日期间呢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劳动能力哈，能不能上我家给我检查一下，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啊，因为平时上班忙，上下班回来哈也比较疲劳，还得做饭，有时候呢燃气公司人家的人呢也下班了，哎，国庆节期间呢，哎，就可以使用免费的公共服务啊。现在呢，燃气集团呢一直在推动一项工作，就是给大家换这金属的螺纹管、波纹管，给大家呢安装免费的安装啊。大家注意，是这个燃气的自动的这个报警和断气系统。你想，如果呢您这出门是吧，燃气的真有点什么事儿，它自动给您断了，多好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空，就可以啊和燃气集团联系，或者您出门之前，我建议您啊就对软管进行一个检查，一定要把这个总阀门关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刘炳涛给咱们说说这节日期间不管您在家还是外出，这消防安全他的叮咛。
1: 平日里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正确安装和使用燃气灶具，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如果发现这个有泄漏情况，要及时进行更换，做好燃气防护工作，防范于未然。特别是我们即将回家的这个市民，或者外出游玩的市民，一定要关阀断气，三清三关要牢记。三清，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三关指的是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三清三关。
0: 三清三关哈、啊，就是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哎呀，我这长时间不在家，我那电动自行车我也不用，我也不充电哈、啊，我就把它放回家呗。您别这么想，它有时候啊，它就是那么寸，什么时候不出事儿，就那天出事儿了，那天您就不在家。所以这个电动自行车在您不在家的这几天，您恰恰不能放在家，恰恰得把它放在物业指定的地方，人多的地方。真有什么事儿啊，周围有人招呼啊，就是车辆有点什么损失，它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那您的这个赔偿法律责任损失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呢，您如果几天不在家，这个电动自行车您别给人家推到墙根底下，哎，推到你们家单元门口，那不方便。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放在物业指定的那个公共区域。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当中啊，说的是如果您外出旅游探亲，那一定要安顿好自己的门窗、水电、燃气和花草宠物。那感谢您的收听，也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合情合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富兰克林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曾经积极地参加了独立宣言的起草，为争取黑人解放发表演说，为建立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斗争。他在指责一项有钱人才有资格当选议员的法律的时候说，
2: 要想当上议员就得有30个美元。这么说吧，我有一头驴，它值30个美元，那么我就可以被选为议员了。一年后我的驴死了，这个议员就不能继续当下去了。请问究竟谁是议员呢？是我还是驴？富兰克林的仆人是个黑人，他问富兰克林，
3: 主人，绅士是什么东西啊？
2: 这是一种生物，是一个能吃能喝会睡觉可是什么也不做的有生命的东西。美国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童年生活非常困苦，常在火车上兜售糖果、点心和报纸。有一回在火车上卖报的时候，一个心肠歹毒、力大如牛的火车管理员粗暴地打坏了爱迪生的耳朵，从此爱迪生成了聋子。以后爱迪生经常说，
1: 我真是感谢那位先生，在这个嘈杂的世界是他使我清静了下来，不必堵着耳朵去搞实验了。爱迪生一生取得了1093项发明专利，其中留声机的发明使他最为得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不发明一种助听器时，他说，
2: 你在过去的24小时内听到的声音有多少是非听不可的呢？一个人如果必须大声喊叫，就绝对不会说谎了。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老婆刚从商场买了一双皮靴，老公问，
3: 多少钱呀？
2: 1000元。
3: 这不一双靴子你就花了我半月工资啊。你
2: 还要感谢人类进化到直立行走了，要不然得花掉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1: 一个朋友的儿子5岁，那天不好好学习，被朋友修理以后自言自语道，
2: 这世界上有几种笨鸟，一种是先飞，一种是不飞，还有一种是下个蛋，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1: 记者问一个奢侈品设计师，
2: 哎，汤姆先生，什么叫名牌啊？
1: 成本价后面加一个零就叫名牌。
2: 那什么叫奢侈品呢？
1: 成本价后面加2个零那就是奢侈品。
2: 那我再问问您，什么叫艺术品呢？
1: 成本价后面加几个零，想加几个加几个啊，那就叫艺术品。今天小明18岁生日，因为放假和一帮哥们挥霍，结果囊中羞涩，没办法，早上他只好讨好父母，给父母敬茶，结果父母果断地拿起了钱包，一脸警惕地看着小明，
2: 你这碗茶多少钱一杯呀？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一位父亲正在跟7岁的儿子讲睡懒觉的坏处，最后他做出结论说，
3: 记住，鸟儿只有起得早才能捉到虫子。

0: 儿子不服气，那么虫子早起岂不就太傻了吗？
1: 儿子是个小学生，这天他放学回家就问爸爸：
0: 啊，好爸爸，你有本事闭着眼睛在纸上签字吗？
2: 哼，好孩子啊，这有什么可难的啊，闭着眼睛写几行字儿也没问题呀。
0: 写几行字儿倒是没必要，爸爸，现在你就闭上眼睛把这份成绩单上签个名字吧。
1: 儿子对父亲说：
0: 您帮我证明一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吧。
2: 好啊，哎呀，你知道用功了，我真高兴。那我要怎么帮你呢？
0: 首先您先把大苹果挂起来。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变，而希望手机旁的我们都变成更好的、更阳光的、心态更积极的自己。欢迎大家伴随着美好的熟悉怀旧旋律，开启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在直播间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那老歌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就像是那一串串熟悉的来电号码，每次重温的时候都不会是觉得它是古旧的，而更多的是一份回忆，一份诚挚的情怀。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我的梦来自于张靓颖。当年2005年超级女声选秀的时候，就觉得张靓颖的唱功在那一批里面是最好的，无论是中文歌还是英文歌，尤其是英文歌的演唱哈，真的是炉火纯青。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刚刚21岁，如今经过20几年的打拼，现在的张靓颖呢，已经成了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的女歌手。张靓颖的大气，张靓颖在舞台上的非常充满魅力的表现，都是她是使张靓颖成为华语乐坛一线女歌手的先天非常棒的条件。张靓颖呢，也是一位出色的专业且敬业，拥有大气的气质、国际化风格的优质歌手。她有一副极佳的好嗓音，非常会唱，而且这么多年来越来越有自己的

风格，他的演唱会呢场场爆满，而且票非常难抢，可见其发展出道二十几年之后人气依旧很旺。不仅是个唱功了得的歌手，更是一个感性的歌手，他的情歌拿捏得很准确，他的快歌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动感且时尚。来自于张靓颖的情歌想你的0:01，听听老歌，用心生活，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的经典音乐。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

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花儿乐队啊，曾经他们的简单的音乐带给我们无数80后90后很多简单的快乐。花儿乐队的作品因道出成长的烦恼与单纯的快乐，当年也成了乐迷抒发内心情感的一份参照物，让那些在温暖的流行音乐当中成长的乐迷初次对摇滚乐产生了好感。劲爽活跃的花儿乐队还被大家称为开心果，他们的音乐也是都是这种风格的，给人带来过太多的欢乐。在2009年解散之前的花儿乐队好看可听，活泼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汲取民间曲艺的深刻幽默来丰富自己的音乐搞笑风格，不盲从跟从于音乐市场上的一些风潮，有别于大多数中国风所采取的中国古典桥段，而是通透于民间传统曲艺手法的自如运用，在流行乐市场可谓是独树一帜。继续来洗刷刷。

没错，花儿乐队的非常欢乐简单的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当年我们喜欢他们的音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旋律非常简单，听上去没有不过我们讲大道理，就是一味的开心。如今解散多年的花儿乐队的主唱大张伟依旧活跃在综艺领域，而且经常参加综艺节目，也是比较搞笑幽默、口才非常好的一位艺人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身体健康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经典电视剧《情义无价》的主题歌，由林玲演唱的《情义无价》。

好的，亲爱的收机前的朋友们，伴随着周艳红轻松愉悦的这首《爱之旅》哈，也让我们的生活像美丽的旅途一样。生活当中有晴天，也有阴雨。希望在晴天当中，我们快乐的像个孩子；在阴天当中，勇敢的像个大人。听听老看看，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没人想得到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看看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娶的死情没得做。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1: 从1946年十月中旬到下旬，山野与华中分局领导人多次在陈师安开会，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历史记载的所谓陈师安会议，不是一两天的一次会议，而是一个过程，包括多次大会小会。期间粟裕、谭震林指挥涟水保卫战没有全都参加。有的人说陈师安会议是华中分局领导人批评陈毅的会议，叫七人批陈会议，而从历史记载看，这是片面的。两淮失利之后，在追究责任的时候，确实有人对陈毅没能及时救援两淮有意见，陈毅自己也很痛苦，在给八师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个反应。但是大敌当前，

谁都明白，抱怨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时候，陈毅表现了虚心接受批评的大度和善于团结各方面的领导艺术。管文蔚后来回忆说，陈师安会议之初，部分同志对陈毅有些意见，情绪很激动。陈毅当时说，别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陈毅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别人能打胜仗，我陈毅也能打胜仗。经过学习中央文件，统一了思想，这场小小的误会才平息下去。陈毅指出，我军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战，已撤出苏皖边区的大部分城镇的山东边沿区的少数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敌8万余人的战果，迫使敌人延长了战线，分散了兵力，减少了机动力量。而我军则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这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他强调，必须号召全军认真学习毛主席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统一战略思想，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消除埋怨和怀疑的情绪，同心协力努力完成作战建军任务。10月27号，陈毅在华中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直言不讳地说，三个月自卫战还只是在我解放区的大门上打的，这是初期，双方还都缺少经验，今年冬天明年春天敌人可能登堂入室，占领主要城市，打通铁路线，并且控制某些乡村，在我们腹地残酷的纠缠，而双方力量也可以就在这时候起根本变化。那时候敌人兵力更分散，战线更延长，而我防线更短，兵力更集中，经验更丰富，于是力量的变化由量变到质变，这也就是我们开始反攻收复失地，开辟大块新解放区的时候了。所以今冬明春，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在分析了我军内部的问题，指示了当前的主要工作之后，陈毅慷慨激昂地说，三个月的战争考验了我们华中的同志，替我们审查了干部，实行了精简，也真正给我们上了一课，因为我们的仗还要继续打下去，许多地方还要放弃，地区可能更紧缩，单位必须减少，机关必须合并，干部必须降级使用。和平时代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的，一切都要收起来，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志，一个行动，这就是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约束自己，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在此伟大战争中，牺牲是无上光荣的。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复焉呢。又说，一夫拼命，万夫莫当，现在正是拼命的时候了，是用斗争来考验我们干部的时候了。战争首先靠勇气，就是拼，其次才是战术，所以我们要提倡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敌进我进，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准备杀他个七进七出。我出来的时候就准备了三条路，胜利回去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开追悼会，不能再有别的了。中国的和平民主是难产的，现在正是胎动的关头，胎儿是命定要出来的，这时候是忍痛的时候，我们不要将困难和失败混淆，丧失更多的地方，只要主力打胜仗，各地方坚持，党政军民密切配合。

就能打开局面，恢复失地，走上胜利之路。陈毅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深受感动，直到今天他们回忆起陈老总，耳边还回响着打胜仗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开追悼会这句名言。粟裕大将回忆说呀，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我们在泗水、西北、陈师安等地先后召开了多次干部会议。陈毅同志针对当前战局和两个野战军统一作战的新情况，在会上讲解形势，总结初期的作战经验，号召全军进一步学习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同心协力克服暂时的困难，积极完成作战和建军任务。这些会议对于提高华东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正确理解保存地方与歼敌有生力量的关系，以及增强军内外的团结等等，都起到了极为的重要的作用。陈师安会议是华东解放战争初期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时候国民党南京统帅部调兵遣将，加强对华东解放区的进攻。十月援助淮南的整编26师调到山东易县，原来在开封的整编11师调到宿迁，加上相继调来的44师、46师等部，在华东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到25个师。而就在74师向涟水进攻的同时，整26师、77师根据薛岳的命令，于10月27号由枣庄、易县、台儿庄一线向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叶飞率领1纵在兰陵、富山口一线阻击。国民党军26师、77师靠得又很紧，步步为营。我军想寻找机会消灭敌人突出的部分，叶飞请示山东军区将敌军引到项城一带。山东军区负责人认为项城到临沂都是平原，无险可守，打电话指示叶飞，如果把敌人放到项城、临沂震动，军区和省级机关就要跑反了，必须迅速出击阻止敌人东进。于是叶飞只好指挥1旅、3旅向富山口的77师出击。这个77师啊，是国民党冯治安的部队，战斗力不强，被我军击溃了。一个团被我军包围在马家楼村子里。这时候敌人26师师长马立武出动8辆坦克和部队来解救77师。国民党军坦克横冲直撞，我军不得不掉头来阻击26师，而77师被包围的一个团乘机突围，我军又打了一个得不偿失的击溃战。淮北方向74师进攻涟水失败，7军等部在宿迁一带按兵不动。陈毅的山东野战军主力找不到仗打，这时候山东军区一再向陈毅告急，迫使陈毅不得不再次分兵回援鲁南。10月30号，陈毅率领8师返回了鲁南。11月初，易县国民党军26师、77师继续向东进犯，占领全城，企图直接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陈毅与指挥员们研究了敌情，决心以1纵阻击26师、8师歼灭77师。11月10号

号夜间，巴师向南罗、北罗、马兰屯地区的77师驻地发起了攻击，很快包围了两个团的敌军。但是敌军凭借着工事、路寨，以密集的火力顽强抵抗。八师是一个团包围一个村，兵力不占优势，形成对峙，只好等11号夜里再打。11号凌晨，马立武命令26师附属第一快纵队、一个坦克连，共8辆坦克，在一个步兵营配合下，向圈沟镇出击。为了77师解围，我1纵3旅顽强的阻击，但是因为缺乏打坦克的经验，也没有相应的爆破器材，无法阻挡敌军坦克的前进。叶飞命令2旅4团出击，坚决阻止敌军的前进。而这时候，马立武又派出20多辆坦克冲过来，想拦腰截断我军。2旅4团在一片开阔地上与敌军的坦克奋勇拼杀，战士们拿着手榴弹、炸药包，爬上行进中的坦克，以血肉之躯进攻装甲的敌人。不少人被坦克碾死压伤，4团受到重大伤亡。战至黄昏，国民党军的坦克撤回了义县。当时马立武曾到战场视察，看到在义县东20余里的圈沟镇沿铁道线附近，新四军叶飞将军所部死伤1000余人，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马立武感到目击心伤，惨不忍睹，下令尽快的掩埋尸体。当天夜里，叶飞到陈毅的指挥部开会，他回忆说呀，八师领导同志提出要求1纵派1个旅增援他们，并且指明要第1旅，否则以该师3个团的兵力歼灭不了被围的2个团敌人。我也提出了意见，今天第2旅阻击敌人的快速纵队伤亡很大，明天敌人肯定要拼命攻我泥沟、圈沟阵地，如果把1旅调出，就没有把握阻挡住敌人整26师和快速纵队的冲击，1旅确实调不出来加强8师，眼巴巴的可以消灭敌人2个团，但是就是缺少兵力，至少缺1个旅的兵力，结果吃不掉。陈老总一支香烟接着一支香烟的抽着，紧皱着眉头，一声不吭。深夜1点钟了，也该下决心了。陈老总一甩烟蒂，说了一声：“只好不打这一仗了。”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白白的丢掉了。26师、77师与我军这场恶战之后，也暂时停止了向临沂方向的进攻。这时候徐州随即

0: 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但凡关节骨头受伤了以后啊，大家都难免小心翼翼的，还有的完全躺平休息。然而等到100天后啊，却发现活动受限了，这难道是还没有恢复好吗？天气逐渐转凉，运动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哪些运动容易导致损伤呢？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伤筋动骨不能一味静养。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骨伤科主任医师朱曙云，他擅长采用内服外治双向调节，针药康养等中医特色实用技术治疗骨科疾病，主攻骨头坏死、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类风湿、骨质疏松症等疾病。日常生活工作中跌打损伤十分常见，如果不幸骨折需要手术治疗，术后呢又需要休养。许多人认为伤筋动骨100天就应该老老实实休息个100天，别下地走动，以免骨折愈合不好啊再次受伤。这种理解正确吗？术后该如何疗养才能够有效的康复呢？
4: 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是有它的那个道理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复查，就是这个患者如果他发生骨折了，我们用这个现在这些病人的这些现代医学的这种观察来看，他确实是需要差不多100天。骨折了就定期让他来拍片子，可能14天我们看的片子呢，骨痂还形成不太明显，一个月呢可能能看到有点就是模模糊糊的一个骨痂的形成，2个月呢可能骨痂形成就更明显，可能3个月的时候呢，从片子上看这个骨痂长得就会比较好，一看这个骨骼呢愈合的也会比较好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你比如说像这个股骨颈骨折，它甚至要半年以上它可能这个才能够长好的。所以就是说伤筋动骨100天，这个我觉得说应该是对的。而且就是从那个生化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显微的这个观察来看嘛，咱们这个骨骼呀，它是其实每天都在进行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互相作用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完成就是不断的这个交替进行，最后来完成这个骨的一个代谢过程。而它这个代谢的过程呢也是将近100天循环一次。比如说您因为这个骨科它出现了症状，它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不管是受凉啊，不管是外伤引起了这种要严重的像骨折这种是吧，不严重的也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和功能的一个受限，这种不能就是说痛苦的状态下你还去这个活蹦乱跳的去用它。所以就是说这个养这个肯定是要做到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就是也不能说是就是大夫说就静养的话就完全制动，有的情况下还是要动静结合。比如说像咱们就是拿骨折来说吧，它骨折的话呢，一般像中医来说它是会要强调除了这个早期的话要制动，因为早期你是骨折的那个血肿的形成期，还有这个骨痂它还没有形成，是这个时候去动它肯定就容易发生移位，这个时候是绝对要制动的。但是呢到了

0: 这个中期或者后期，要适当的就做一些在安全的范围内的一些活动，就是打个比方说，我就拿这个咱们这个手的这个颗粒式骨折来说，是吧？病人来了以后，我们给他复位以后，我们给他做上小夹板的这个固定，首先让他观察，就是你这个固定完了之后，因为它有一个加压包扎，还有一个捆绑的比较紧，那手它会有胀啊、紫啊，会疼。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肯定要说要微微的要做一做手的等等。那么就是说，所以他的这个治疗或者他的这个理论体系呢，肯定就是稍微不太一样，和中医的呢就是不同，就不同在这儿。那么他在这个理念上他不同，是他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呢，就是他在疾病的治疗范畴上稍微不同，因为他西医呢，他是划分的比较细。那我骨科大夫，我就看的是可能骨科的疾病，类风湿啦，或者是这个强脊炎啦，这个呢，它归纳到的是免疫科，是吧？但中医呢，它不太分，比如说这种呢，他认为我骨科也能看。然后呢，第三个不同呢，就是他在治疗的方法上，咱们这个中医骨科多半是一些闭合性的一些整复的方法，比如说我骨折了，我可以进行正骨，这些正骨八法，通过这个端提拿捏，然后这个牵引等等，来把这个骨给它对位了。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些外用的药，或者用一些自制的一些固定的一些就是其实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比如说我做一个这个固定的小夹板，草药给它敷上，都是一些自然的这种东西来进行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还有一些针灸，还有配合一些中药，我们是用这些方法来给这个骨科的这个患者进行治疗。那西医呢，他就不是，他可能是来了以后呢，我看你这个需要手术，我赶紧给你送到手术室啊。如果是有这个关节就是严重的，我可能还要需要一个假体的置换啊等等。那么他可能有各自的这个优势，也有各自的那个劣势，是吧？就是说，我觉得像中医的，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对患者的这种伤害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如果他能够采用保守的方法，或者是不是那么大的那种创伤的方法，就能把这个病治好。第一呢，我觉得患者痛苦小；第二呢，他那个花费少。当然呢，就是说确确实实，如果对于很重很那个确实需要这种开放的一些骨折，或者需要确实需要用现代医学的这些方法才能达到一个治疗效果的话，我们也不能够耽误患者的这种病情。那咱们也得及时的用上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些方法来进行治疗。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蚕，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扎个眼儿是吧？
1: 扎眼儿，哎，然后放水，要捞虾的时候最明显，把水放了空了，你给我腰一下，
0: 嗯，
1: 要不然你这虾拿出来，一斤虾里头二两水，对吧？你买的就是这钱里头，最起码来讲四分之一，我这钱就是水钱，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啊？对吧？你这何必这么做？所以你就老要就是，咱们就讲是什么呢？我相信大部分商贩还是比较规矩的啊，正规的市场，正规的人，对吧？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呢，咱们不说为挣钱，可能会想这样那样的，而且这些事情每年咱们也其实说实话也都在说，
0: 年年报，
1: 也就是为了什么呢？保证大家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吧？让咱们尽量的把这个钱花了有用的地方，务实一点，
0: 嗯，
1: 对吧？既然这钱本身也不是太便宜，你又不说买根葱、买根蒜，
0: 对
1: 吧？对，买头蒜，
0: 螃蟹可贵了，
1: 对吧？所以说，你既然想这个节气，咱们想尝一下鲜，尝这美味，咱们就要做到物有所值。
0: 嗯，
1: 哎，踏踏实实吃点这个螃蟹海鲜。
0: 嗯，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1: 这螃蟹都是横着走，
0: 嗯，
1: 对吧？
0: 对呀、啊。
1: 这螃蟹怎么让它直着走？
0: 直着走，
1: 向前走。
0: 向前走，你给它侧过来。
1: 不，就直着走，冲头那方向这么直走。它螃蟹不都横着走吗？
0: 啊，
1: 你让它直着走。
0: 直着走。
1: 对，你不是说给它转一个，让它那么直着？它螃蟹不是说打弯，你知道吗？就让它眼、
0: 啊，
1: 就让它什么，冲着头的方向往前走。怎么走？
0: 哎呀，这没想过呀，
1: 没想过吧？
0: 啊，
1: 就是咱这一题外话聊天嘛，对吧？这螃蟹不都是咔咔咔咔咔，这要不是左边，要不是右边，
0: 对着横着呀，
1: 对吧？对吧？得横着，
0: 横行霸道，
1: 横行霸道啊！你这螃蟹让它直着走，就是头冲哪儿，它再往前走，就跟咱们似的，对吧？你不可能你横着走嘛？
0: 啊，对，
1: 你肯定直着往前走
0: 啊，对，
1: 啊，你怎么让它走啊？你把它弄晕了，它就直着走了。
0: 有点冷了，
1: 对啊，
0: 赵老师，这是个冷笑话，
1: 不是笑话，真事儿。
0: 你怎么把它弄晕了？
1: 比如说你啊，咱举例说啊，今儿晚上你请我吃螃蟹、
0: 嗯、
1: 啊，比如上一酒楼，咱弄一单间儿、
0: 嗯，
1: 对吧？单间弄一大桌，
0: 嗯、
1: 桌上有转盘，对吧？你拿一螃蟹来，活的，拿螃蟹来，搁那圆盘上扣一碗，歘，使劲一转这桌子，转一会儿，叭一停，一开这碗，这螃蟹就直着走了。
0: 太坏了，肖老师，吃人家还要玩人家，
1: 不是，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乐趣，对吧？这也是算是一种方式。

0: 也算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给自己生活添点乐趣。你回家试试。
1: 好，这儿1881说想问问肖老师，这海螃蟹死了还能吃吗？
0: 海螃蟹咱们说是这样，如果说这个尽量咱们讲话，这螃蟹要吃活的，如果死的话，这螃蟹吃完的话，一是咱说容易中毒，第二也不新鲜。螃蟹怎么讲，就是说死了，如果说你买的时候是活的，我当天一次我吃不了怎么办呢？你给可以蒸出来，蒸出来之后搁冰箱里头，第二天吃。这种海产品咱们说一般情况下别超过两天，
1: 没事，
0: 超过两天之后呢就是容易什么呢，吃完了之后容易引起胃肠不适，容易窜稀跑肚拉稀。
1: 就点白酒吃点蒜什么的，
0: 咱们就是说白酒杀菌这个东西倒不靠谱，咱就说什么呀，尽量海产品你不要买太多，就是你随吃随买，如果真的有剩的话你给它先提前蒸出来之后搁在冰箱里，搁冰箱里呢冷藏一下，第二天赶紧吃，别超过两天。
1: 哎呀，有邻居嘛，是吧，
0: 比如说像孙涛这样的邻居，
1: 街里街坊的，
0: 对，基本上剩不下。
1: 你说您买了剩了，最后吃不了扔了，
0: 对，还不如送街坊呢，
1: 对吧，你这端一盘，
0: 现
1: 在你看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楼和楼防盗门一关谁不认识，
0: 对，
1: 对吧。你看我昨天我去那房子，因为我们家那上面有点漏水了，我去敲人楼上的那个门，原来不认识一小夫妻，人家很好，就是说那个你这有什么事儿以后再来找我们什么，
0: 对，
1: 大家可能一聊，
0: 对，
1: 你没准就认识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对，
1: 你这一盘螃蟹，有点
0: 舍不得，
1: 有点贵啊，换点那个皮皮虾是吧，便宜的，你买多了是吧，
0: 对，
1: 你盛出来个十个八个来一盘，
0: 皮皮虾十个八个给人一盘也不太对吧，是吧，
1: 那少是吗，
0: 太少了，
1: 买大个的，
0: 他大个他也十个八个的他也少啊，
1: 拿小盘
0: 啊，
1: 意思意思，我就说这意思，
0: 对，别赶上孙涛这样的邻居，对
1: 啊，
0: 你给孙涛这样的人给十个螃蟹他也不会帮你什么忙的，
1: 你送上去是吧，大家联络联络感情，
0: 对，是这个道理，是对，
1: 对吧，
0: 对，
1: 远亲不如近邻，
0: 没错没错，
1: 有点什么事最最不济的，您家里来快递了没人，人放邻居王哥家吧，对吧，这以后都是个感情嘛，
0: 那这个事儿有点单说了。
1: 好，咱们那个稍跑一段广告啊，稍事休息。大家有任何关于挑海鲜的问题，或者说您想推荐一下您家乡的海鲜，因为咱们国家真是幅员辽阔，
0: 没错没错，
1: 好多的地儿，
0: 沿海地区的，对，各地不同，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东西吧，质量不一样，口感也不会一样，
1: 而且同样是海边和海边产的，
0: 对，
1: 它也不一样，
0: 没错，
1: 每个海域有每个海域，包括那个地形不一样，产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对，
1: 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家引以为傲的，
0: 对，
1: 什么玩意儿最好吃，
0: 没错，
1: 可以跟我们聊聊哈，10628821025。刚才聊了聊螃蟹，也说了说如何通过海鲜搞好一下
0: 邻
1: 里
0: 关
1: 系的问题啊！
0: 千万记住，就别找孙涛这样的街坊啊，也别放在孙涛他们家，到时候肯定您收不着，该办的事儿您也干不了，结果人家把东西还吃了。
1: 肖老师，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肖老师，
0: 咱们下面接着聊别的，螃蟹聊过，咱们聊什么？
1: 肖老师，您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您都没有出现吗？
0: 我知道了，我心里有数。
1: 一定要想原因。
0: 没错，我知道。
1: 这里边脾气最好的就是我。
0: 对，没错没错，最坏也是你。
1: 咱刚才大概聊了聊，螃蟹，母螃蟹，怎么挑？肖老师也给了大家很多的合理化的建议啊。
0: 对，
1: 还是反正总结起来，您就去大一点的海鲜市场找那种比较信得过的商家，
0: 正规的，对对
1: 对，
0: 大一点的，对
1: 对。但是你说那个袋儿啊什么的，它有好多问题，确实还是存在，就是一个袋儿就二两，
0: 没错没错，
1: 有吧？
0: 我就说嘛，就因为咱们现在很多事情啊，就不是说咱们能解决的，对吧？但是咱们自己能解决、能做主的事情呢，一定要自己解决、自己做主。
1: 哎，
0: 你像这包装的问题，包这塑料袋这事，咱们控制不了，你不可能拿你的塑料袋去买，人家也不卖，
1: 不理你。
0: 对，所以说呢，但是呢，在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能自己能让自己少吃点亏的事呢，还是自己干，你不要完全的去相信他，因为毕竟还是说实话，是您自己出钱自己买，对吧？
1: 对，而且那个尽量啊，再多说一句，尽量自己拿回来做，
0: 对
1: 对吧，因为有好多海鲜市场咱不能说都有问题，但是肯定有那种贪点小利
0: 的，
1: 对吧，那买的时候是好的，
0: 嗯，
1: 然后那你给我做了吧，
0: 嗯，
1: 到厨房换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很有可能啊，虽然我相信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这样的事儿肯定也是越来越少，咱们的那个各个部门

0: 而也每年到这时候都在严查这些。
1: 对对。
0: 但是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多少还是放心
1: 点。没错没错。那在吃螃蟹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有些部位呢还是不吃，
0: 蟹心啊，
1: 蟹心啊，
0: 怎么找那个蟹心？
1: 蟹心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壳掰开之后，就在那个蟹的那个蟹腮的两边啊，中间那个位置，它有一个、那个一个黑膜，把那黑膜去了之后，会发现底下有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白色的物体，这个就是蟹心。
0: 嗯，
1: 把这去，因为这蟹心是属于大寒之物，哎，我们就不要吃这个东西。然后包括那个蟹腮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不用吃，剩下的我们都可以完全的慢慢的去享用。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来讲。那么在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北方人吃螃蟹啊，主要就是以清蒸为主，对吧？蒸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那个是您这个螃蟹这个钳子，
0: 嗯，
1: 啊，是那个
0: 没绑着，您的意思
1: 不是绑没绑着，是拿这个后皮筋儿
0: 啊
1: 勒着的。我建议您把这后皮筋给它绞断
0: 啊，
1: 你也不用那个什么勒着它，你就直接就给它盖上盖蒸它就完了。如果它是拿草绳捆的，或者是拿这个线绳捆的，这个你可以不用管它。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来讲，咱们就说勒着它有一什么好处，就怕它动过的时候这腿就掉了，不完整。这是一个。再有蒸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什么呢？这个壳冲下，肚子冲上。这样蒸，
0: 翻过来啊，
1: 哎，翻过来蒸，
0: 为什么呀？这
1: 要不然的话，您这黄啊或者这油脂膏啊，就容易流出去了。
0: 哦，
1: 这样就流的话，就流在这蟹壳里头，你不浪费。
0: 哎呀，
1: 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来讲呢，如果因为咱们知道这海产品相对于来讲呢，就是属于比较偏凉偏寒的这个，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就是说，既然想吃到美味又吃的健康的话呢，我倒不妨大家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说，在您蒸螃蟹的时候，在这个蒸锅这个水里头，一定要开锅以后蒸啊，在蒸的时候往里面扔几个苏子叶儿
0: 啊，
1: 这样的话它起到有一定的驱寒的作用，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来讲呢，那我们在吃的时候，除了咱们说知道就姜之外，
0: 姜醋汁儿，
1: 哎，姜醋汁儿之外，我们在吃这螃蟹的时候，也可以再吃一些紫苏叶、鲜的
0: 黄酒，
1: 哎，黄酒
0: 啊，
1: 这个姜汁儿，再有还可以在吃这个螃蟹的时候加点新鲜的那个紫苏叶儿，哎，就是一起吃，这样都能起到一个温胃啊、驱寒的一个作用，吃的比较健康。
0: 嗯。
1: 再有一个，咱们中这个那会儿前段时间那不是中秋节嘛，对吧？大家都是说螃蟹呀，然后吃喝一些黄酒啊，或者一些热的白酒，
0: 嗯，
1: 啊，加上一些现在这物产，现在水果什么最丰富？葡萄和哈密瓜。
0: 哎，
1: 那么建议大家，如果您的这个岁数就是老年人和孩子，再有一些就是肠胃功能不太好的人，
0: 嗯，
1: 吃螃蟹第一个要少吃，第二一个吃完螃蟹之后。您一定在2个小时以内不要再去吃葡萄。
0: 嗯，好，今天节目先跟大家聊。

0: 查阅工作资料，详细了解换届选举工作组织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标政策法规和工作规范逐项落实，强化换届选举全过程风险研判与管控，精准落实上级党委、人大相关要求，切实维护换届选举工作的严肃性、合法性和公正性。要扎实开展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使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能够吃透政策、弄清标准、精通业务。要严肃换届选举纪律，推动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要动员组织乡镇、街道干部深度参与选民登记、酝酿确定候选人、投票选举等重点工作，保障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平稳高效推进。要多渠道做好宣传，提高换届选举工作的登记率、知晓率，营造换届选举良好氛围。孟凡京一行还到通北镇幸福养老服务中心督导养老机构服务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红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忠友及相关单位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8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2026年跟岗学习和年轻干部座谈会，市领导张汝东、邹文海、赵亚红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0: 座谈会上，30岁以下优秀年轻干部代表赴珠海市金湾区和延安市宝塔区跟岗学习，干部代表立足岗位实际，紧扣全市中心任务，结合跟岗学习经历，围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交流感悟，建言献策。听取发言后，孟凡京围绕践行好干部5条标准，锤炼7种能力，处理好做人与做官、奉献与索取、亲情与原则、个人与组织4种关系，为年轻干部明方向、教方法、提希望。他强调，要做信念坚定的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做到作风正派、情趣健康；要做为民服务的干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当好有温度的人民服务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做勤政务实的干部，以实干实际赢得组织信任、群众认可，实现自身社会价值；要做敢于担当的干部，锲而不舍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把“155”发展蓝图转化为现实成果；要做清正廉洁的干部，慎出、慎微、慎独，守牢从政底线，恪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正道。与会年轻干部表示，将牢记组织嘱托，对标对表，严格自我要求，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过硬实际回报组织培养。9月24号至27号，2025至2026年度黑龙江省冰球联赛第一站在我市冰球馆举行，副市长谢艳丽出席开幕式。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黑河4地的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比赛中，青少年运动员在冰面上快速疾驰，不断完成卡位、传接、阻击等战术配合，每一组战术对抗都紧张激烈。运动员们以饱满的状态投入比拼，将冰球这项运动力量与技巧兼备的项目特色充分展现出来。经过4天20场比赛的激烈角逐，齐齐哈尔市冬云中心兰迪一队、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队、齐齐哈尔市冬云中心兰迪二队分获女子组前3名，哈尔滨体育运动学校 A 队、齐齐哈尔 U12队、哈尔滨体育运动学校 B 队分获男子组前3名。9月28号，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北安市政协成立70周年主题摄影作品展在市民大厦开展，北安政协书画院同步乔迁入驻市民大厦，市政协副主席王莹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由北安政协书画院主办，紧扣2大重要时间节点，用摄影作品回望红色征程，展现履职成果。展览设置长征星火红色北安、协商为民政协7志、产业崛起活力北安、城乡蝶变幸福北安、文体幻彩魅力北安5大板块，160

0: 67幅作品，展出经过征集筛选的高质量摄影作品。一幅幅作品定格红色记忆，记录城市变迁，生动展现北安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文化繁荣的崭新图景。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摄影作品展。
1: 为进一步夯实森林草原防灭火硬件基础，全面提升火情应急处置保障能力，黑河市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提升项目北安段施工建设正抢抓工期加速推进。
0: 作为黑河市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提升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今年5月22号开工建设，项目选址位于我市应急管理局院内，建设用地7257.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39.88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扑火队营房899.5平方米，物资储备库340.38平方米，配套建设附属工程、配给业务、安防等相关设施设备，配置各类救援器材装备180台套，应急救援车辆6台。项目总投资约478.5万元，目前项目基础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开展室内装修、外墙喷漆作业，各道工序平稳有序，预计9月末全面竣工。
2: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解决我市扑火队伍营房紧缺、防火物资存储条件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改善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驻训条件，提升物资储运保障水平，强化队伍实战能力，筑牢北安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0: 9月28号，武警黑河支队某部组织官兵前往血站，紧急捐献血小板，为一名病重的抗美援朝老兵送去生命希望。今年93岁高龄的明元宝老人曾为国出征，战功卓著。近期老人突发重病住院，因治疗急需输入血小板。当地血源紧张，家属向武警黑河支队求助。接到求助后，支队官兵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筛选符合条件官兵，全力助力老兵救治。采血现场秩序井然，官兵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液筛查和血小板采集等流程，用热血架起守护生命的桥梁，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辈。这份暖心善举既表达了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更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本色，彰显出军民同心、血脉相连的深厚雨水情谊。
3: 接到家属的求助，老人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如今身患重病，急需血小板来救治。当年他们守护家国，如今我们守护他们，作为人民子弟，这是我们武警官兵应该做的。今后我们也必将一如既往地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守护曾经保家卫国的英雄，传承这份深厚的军民雨水情。
0: 近日，市关工委来到怡品奴卡乳业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调研企业关工工作情况，调研组详细了解两家乳品企业生产经营、企业文化建设及五老队伍建设运行等情况，听取了企业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汇报及五老作用发挥、关工队伍建设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实际需求。调研组对两家企业关心下一代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与特色亮点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各企业持续深化党建代关键工作机制，进一步建强建优五老工作队伍，健全关工工作体系，细化关爱服务举措，不断补齐工作短板，为区域青少年健康成长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聚焦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线。食品安全方面，执法人员针对节日消费特点，对辖区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抽检节日礼盒、肉制品、预包装食品等热销品类，严格核查经营资质与进货溯源，严查各种设备领域，重点紧盯人员密集场所、电梯和燃气充装设备，核查设备检验维保、应急装置、持证上岗、应急预案落实情况。

0: 对排查隐患、建立堂用公文写作进行系统讲解，重点剖析通知、请示、报告、函、会议纪要、信息简报等文种的写作要领，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授课老师详细讲解公文写作中如何提炼主题、搭建结构、组织材料、锤炼语言，指出公文写作要政治站位准确、逻辑层次清晰、表达严谨规范、内容务实管用。授课老师还针对日常公文中的常见错误逐一分析，并提出修改建议。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刘继树带领众太监逼李晔退位，以崔胤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也束手无策，只能点头同意。就这样，李晔住进了少阳院。刘继树走在前面，脚步匆匆，李晔跟在后面，步伐凝重。这种感觉是多么的熟悉啊！是啊，12年前，刘继树。

就这样领着李烨从王宅搬到了少阳院呢，把他呢送上了皇位。而今天呢，他又亲手把李烨从皇位上拉了下来，又送还到这少阳院。莫不是姐弟还须系地人？遥想12年前，那时候的刘继树呢，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太监，手中无权无势，忠厚老实，让人看着放心。这今儿个呢，他变样了，他成为了东方不败，要文成武德，一统天下。权势往往让一个人变态，变态的刘继树兴奋莫名。这时候呢，时近黄昏，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血红色的，血红的玻璃，血红的大道。而在李烨的眼里，一切又都是灰的，灰色的天空，灰色的人影。到了少阳院的门口，李烨突然停住了脚步，抬头望着刘继树问：昨儿个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其乐融融，朕又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是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刘继树也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不能好好的做他的大太监，而犯下这犯上作乱的事儿？哼，这不都怪你李烨吗？要不是你成天跟文官们混在一起，对他们言听计从，我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是你铁了心要清理我们，我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是你成天喝醉跟个随时会发作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我怎么会这样呢？想到这儿，刘继树千般滋味涌上心头，他这感情突然就崩了。猛不然，刘继树掏出了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宝物，通体用银打造。刘继树随身携带正式的名字叫银抓。这银抓呢，咱们都已经认识了，李存孝跟周扬武拿他敲人的脑袋，砸人的脊梁，玩得很熟。而刘继树大概平时用它来挠痒痒吧，但这会儿呢，他掏出了这个玩意儿，难不成是想打李烨不成吗？接下来李烨倒还真愿意这玩意儿是敲在自己身上的。刘继树拿它做教鞭当算盘，一边用银抓在地上画线条，一边念叨：某年某月某日，我让你干嘛，你没听我的；某年某月某日，我让你这样，你又没听我的。据说啊，刘继树一共数了十多道，每一道都想一根鞭子抽在李烨的身上。李烨同学，您被一太监这样拉清单算旧账，这皇帝当得够六月飞雪冬雷阵阵的了。那得了，该说完的都说完了。刘继树长出了一口憋屈气儿，然后把这些憋屈塞还给了李烨。李烨迈进了少阳院，门在后面咣当一声关上了。刘继树阴沉着脸狠狠地说：把这锁眼儿给我用铁汁浇满毒死。皇上啊，咱们是恩断义绝，从此不要再见了。刘继树转身离去，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干，胜利只是一个开端，保住胜利果实才是最困难的部分。刘继树开始杀人了，他有太多的压抑需要宣泄。一年多了，笼罩在内侍省上那股黑云终于散去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尝尝恐惧的滋味了，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得罪了刘公公是没好日子过的。于是李烨宠信的太监，炼丹的、修道的、念经的、看病的，全都用木棍打死。到了晚上，用十多辆车拉着尸体出城，这种活动一直持续了数天。长安人被吓坏了，十多辆车这得杀多少人呢？刘公公果然是心狠手辣之人呐。其实刘公公不是一个狠到丧心病狂的人，每天呢，他就挑一些小人物杀上十来个，然后每车装一具尸体。那么这种包装法呢，给人感觉很大，
但是呢里面没多少干货。

0: 刘继树很软弱，在他给李烨拉清单解释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儿时，就已经把自己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了。如果他是真正废婚立名，还需要解释吗？正义的事儿是不需要解释的，一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心虚啊。当然了，刘继树干的是逆天的大恶，可是呢，大恶之事更不需要解释了。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衣冠禽兽、人面兽心们，基本上他们都是不解释的。那一解释呢，说明你恶得不够彻底。刘继树很心虚，他实在是不敢真的坏事做尽，赶尽杀绝。据说有一天呢，他突然想起有一个司天监跟李烨很熟。这司天监是干嘛的呢？就是管天文历法的，是一大官，正三品。刘继树一直在杀小人物，难得老奴聊发燕雄志，要拿大鱼开刀。可是呢，那位司天监听到消息后主动找上门来了。司天监呢，有这同行布鲁诺视死如归倒过态，崔胤在跟刘继树聊天的时候颇有君子见风范，其形五柳长须，面如冠玉，一脸正气，其言诚恳坦率，发自肺腑。咱们同气连枝，亲为兄弟，这不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吗？以前侍奉皇上也好，现在侍奉太子也好，这不都是尽臣子的本分吗？南衙北司应该和解，共创未来，对不对？刘继树差点老泪纵横啊，他是难得听到有人跟他讲如此大义凛然的话。得嘞，和了和了，不打了。可是呢，没过多久，刘继树又起了要杀崔胤的心。他接到了一封来自汴州的信。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汴州从把李烨关起的第二天，就有一伙人出长安向东，直往汴州而去。这是由刘继树的侄儿刘希珍和汴州驻京办主任程岩组成的游说团。而在这个时候，汴州的高级干部李振还在半路晃荡，根本没想到太监们这么快就动手了。来到汴州，作为一名东南亚证券公司的优秀员工，刘继树用以假乱真的本领制作了一道禅让的诏书，地位要让给朱温作。哇，这世间还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这世间又有哪个男儿能抵得住这等诱惑呢？可是朱温有过做皇帝这样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心壮志吗？不得而知。但是现在这封假冒伪造的诏书像是金莲的支窗棍打动了西门大官人一样，撩起了朱温内心深处的秘密。对呀，我可以做皇帝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此同时，崔胤的信也到了。崔胤忍辱负重，在宫门之变当中活了下来，马上就给自己老大写了信。在信里，崔胤描述了事件的经过，着重刻画了李烨暗无天日的幽禁生活。最后，他请求朱温出兵长安，拨乱反正。一个是送到手上的江山，一个是费力不讨好的军事意，朱都会选择，更别说朱温了。朱温甚至一时兴起，把崔胤的信装好，叫人送到长安给刘继树，还在后面附言道说：“小心点崔胤，为大业舍兄弟。”这正是朱温的行事风范呢。长安城接到朱温的信之后，刘继树同志那颗温柔易碎的心被崔胤伤透了。崔胤呢？崔胤，想我刘公公手底尸堆如山，灵车如水，难道真的不敢杀你吗？你当面和我。

0: 结盟背后就拆我的台，那还说什么呀？动手吧，除掉文官集团的帮主燕帮，真的就是庙堂无敌了。可是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愤怒把刘继树引向了另外一条路。他做了一个不是那么聪明的决定，这个决定显得非常孩子气。干嘛呢？找崔胤对峙。也许是这老崔的名头太响，朱温呢已经保了崔胤数次，这一次朱温真的是不管他了吗？带着疑问，刘公公直接冲到了中书省的办公室。崔相，您瞅瞅这是啥？刘继树啪的一声把信摔到了崔四入的面前。只需要一眼崔胤就知道了，什么呀？那不是自己写给朱温的信吗？自己被朱温卖了。根据崔胤事后讲，这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危险的时刻，如果稍有一迟，外面说不定就会有刘继树的大兵冲进来抓人。于是呢，他选择了大笑。这笑的刘继树莫名其妙心中之嘀咕，只在那不到五秒的大笑当中，老崔找到了应对。他拿起了那些书信，指着印章，又指指那些字。刘中尉，您看，这明显是假冒我的笔迹，这图章也是假的，这是有人在挑拨我们跟汴州的关系。我崔胤岂是那种三头两面之人？如果你不信，去吧，把我的家人全都抓起来吧。这一刻，轮到刘继树糊涂了。说起搞假证书、假章什么玩意儿的，他是行家里手。那正因为他擅长并经常做这些，所以不由得以己推人，想这些信说不定还真是别人伪造的呢。望着崔胤，刘继树找不到一丝破绽，这个人一脸愤怒，似乎比他还要气愤这造假之人。刘继树长出一口气，他呢接受了这个解释，也许他更期待这个解释。自己这些天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他实在是不想杀人，更不想杀眼前这位出身相门世家的人。刘继树心软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何的迟疑，任何的软弱，都会成为敌人的攻击点。一个狠毒的人开始软弱，那么离悲剧也就不太远了。有话为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上西天当佛了。刘继树是天纵烟财，识文断字，杀人越货，废君立幼，领导烟帮，样样精通。但是他呢，毕竟走的是野路子，比起崔胤这种出身官宦世家，数倍浸淫于官场纵横，从小耳濡目染官场斗争的人，他呢还是要差上一大截呢。那么这一次对话高下立判，刘继树接受这个解释，最后甚至跟崔胤指天为誓，结为同盟，共定天下。然后呢，刘公公非常满意的离开了崔宅。但是他又犯了一个大错误，把崔胤给朱温的信留下了。那既然是伪造信，这玩意儿就没意思了，留着干嘛呢？哎，崔胤拿他有大用。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汴州，朱温这边刚刚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长安的事儿水落石出之前，他决定谢绝送到怀中的地位。他诚恳地向刘继树同志道歉，同样的这种歉意也送给了崔胤。让朱温改变主意的是文官集团两大分支的领袖，第一个展开说服工作的是契宗领袖崔掌门。

0: 从刘技术离开的当晚，崔印就收好自己的信，然后包好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一起连夜送去汴州。刘技术要与我结盟，不杀我，不信你看，这封信现在又回到我的手上，但我已诚心归于大哥，重新把这些东西送上。据说朱温打开信那一刻，那脸都气白了。嘿，这个刘技术居然让我成为两面人。当然了，朱温毕竟是讲实惠的，刘技术的地位大礼实在是太诱人了。此时呢，文邦的剑宗领袖李振及时添了第二把火。李振回来了，当听说长安宫门之变后，急忙赶回汴州。当然了，他马上就知道朱温已经被那份超级厚礼打动，准备支持刘技术。李振闻听大惊啊，因为他知道所谓的让位不过就是一骗局，因为地位不是刘技术的，他就是一太监，手里不过一两千兵，没有外面人的支持，他根本就控制不了局面，自然也掌握不了皇权的归属。有一个故事，一个农夫的儿子跟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呢，一个人找到父亲说，哎，我给你儿子找一对象吧。父亲说不行。那人就说，那如果我给你儿子找对象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女儿呢？娶这么个老婆十辈子不用奋斗了。哎，他爹同意了。然后呢，这人找到洛克菲勒说，哎，我给你女儿找一对象吧。洛克菲勒就说，你走开，有多远滚多远。那人又说了，如果我介绍的人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呢？实业家跟资本家联姻，多好的事儿啊。洛克菲勒同意了。又过两天，这人找到世界银行总裁说，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总裁说，不可能，这儿这么多副总裁，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副总裁呢？如果你任命的这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行吗？同意。就这样，农夫之子成为了富二代兼副总裁。这故事叫什么呢？空手套白狼。刘技术玩的跟这个差不多，他是一边跟长安各界人士说，我的后辈有朱温支持，所以皇上的事我说了算，另外一边呢又跟长安说，皇上的事我说了算，支持我吧。而一向骗人的朱温居然上当了。可能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上当的人，只有不够分量的诱饵。李振只用一句话就打动了朱温，王室有难，正是成立霸业的好时机。主公亦称得上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了。可是，如果主公连两个太监犯下如此罪行都不去讨伐，将来如何号令诸侯呢？杀国之奸贼，主天下正义，才是王道。文官访华团的两位宗师终于抛弃分歧，一致对外。朱温对这种吹捧式的劝谏相当受用，当年周氏就是这样忽悠他的。朱温马上派出亲信前往长安与崔胤密商救难大计。这个人呢，咱们也同样认识，曾经给葛从周当过监军的蒋玄辉。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2: 蒋玄辉进入长安之后和崔胤密谋，崔胤表示自己有把握救出皇上，诛杀奸人，没有一兵一卒的崔胤又将会怎么做呢？明天同一时间，读诗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0: 与郭全宝、朱向臣等合作演出。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呢，和您说说相声演员于宝林的故事。1947年，26岁的于宝林来到天津相声大本营联兴茶社现役，这里由老艺人尹寿山主持业务，演员有严孝如、耿宝林、史文翰、郭全宝、于幼福、尹孝生等。每天中午开场后轮换演出，倒替吃饭，要到夜间11时才能散场。于宝林初到联兴茶社时挣的是7厘，7厘的意思就是整份钱的1/10。当时啊，他已经拥有一部分观众，他的卖布头、戏迷、杂学唱等节目都很受观众欢迎。有一天，尹寿山等应邀去登英楼吃晚饭，临行时嘱托于宝林说，今儿你使单口，尽量把人拢住。于宝林深知这是对他业务上的考验，因为先后在这里说过单口的老艺人有吉平三、马德禄、赵佩茹、刘宝瑞等，如果表演得差了，观众也不会答应。而且呢，这次演出又很关键，万一自己演砸了，很有可能将来在联兴茶社就没有自己的位置了。那么于宝林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听一段于宝林风宝华的相声《卖布头》，听完之后接着和您说。
1: 这小贩做小买卖的、啊、吆喝就是闯牌子。
2: 我这么说，您对于这个有点研究啊？
1: 多少啊，研究不足。
2: 哎，您这是客气啊，咱们两个人研究一下
1: 可以
2: 啊。
1: 你得知道，
2: 哎，
1: 哪儿吆喝的最好听？
2: 哎，那是啊。
1: 你不知道了，
2: 那个还得说是北京，
1: 咱们首都，
2: 讲究9腔18调，
1: 宗绳翘扁担，
2: 卖什么东西可不吆喝什么，
1: 就是咱们首都北京。
2: 行了，
1: 同样这卖这样东西
2: 啊，
1: 他吆喝不吆喝出来？
2: 哦，
1: 含沙射影给您介绍。
2: 怎么样？
1: 嗯，
2: 那我要吆喝一个，你能知道是卖什么的吗？
1: 当着在座的
2: 啊，
1: 您有上句儿，
2: 嗯，
1: 我接您的下签儿。
2: 好嘞，
1: 还告诉您
2: 啊，
1: 这是卖什么的？
2: 咱们俩研究一下。
1: 可以，
2: 你听这个啊，
1: 来了吧。
2: 嘞，南瓜大地嘞，
1: 河的辣呀嘞，
2: 河南呀，黄的辣哎，吆喝声，您得卖什么的呢？
1: 柿子。
2: 对，
1: 嗯，吆喝没吆喝柿子俩字吧？
2: 是啊，
1: 用5厘，
2: 不错，
1: 就代表是卖柿子的。
2: 嗯，是。
1: 对
2: 啊，
1: 南瓜大的咧。
2: 对，
1: 不涩的咧。
2: 嗯，
1: 涩了还要换的咧。
2: 哦，这是5厘
1: 柿子，北京叫柿子。
2: 嗯，
1: 到咱们天津呢，
2: 叫
1: 尖心多。
2: 是，
1: 柿子。这个一买柿子就知道这个是北京人、天津人。
2: 那怎么听呢？
1: 掌柜的嘿，
2: 啊，
1: 这柿子涩吗？
2: 哦，涩不涩？那到咱们天津啊，
1: 我说你这是塞不塞？
2: 方言不一样，
1: 对不对？
2: 头一个让你给蒙上来了，
1: 往下接着来。
2: 您再听这卖什么的？
1: 可以。
2: 哎，红的浪儿好嘞，拜。

0: 喝呀，喝。
1: 您这卖什么的？
0: 西瓜。
1: 哎，西瓜倒对，为什么得喝呢？
0: 这楼了人。
1: 那端半碗喝去吧，那就。
0: 天津卖西瓜简单
1: 啊
0: 啊。劝业场后边有一大胖子，
1: 是
0: 去得了西瓜
1: 啊，
0: 一块一块的卖。一拿扇子，
1: 是
2: 一把一块呀，
1: 啊，
2: 一把一块呀，
1: 啊，有点意思。
0: 天津的，
1: 哎，你在听这卖什么的？还有两大瓜嘞，
2: 山了红啊，哎呀，
0: 山了红，北京叫山了红，咱们天津叫红火。
1: 对，你在听这卖什么的？
0: 你来。
1: 哎，今儿个到了前来，十三来的温鲜果呀，哎，
0: 哇，卖水果的，
1: 卖鲜货的，你也知道，
0: 这没毛，
1: 嘿嘿，
0: 这叫苍蝇撂蹶子。
1: 怎么讲？
0: 小踢的，
1: 也好，还有俏皮话呀。这你就不知道了。
0: 来呀，
1: 听着，
0: 吆唤
1: 煎饼果子，要和我吆唤出来了啊！
0: 吆出来干嘛？
1: 怎么样？
0: 嗯，
1: 你吆唤我来接，
0: 当时在位的啊。我吆唤
1: 啊，
0: 你要知道卖什么的
1: 啊，
0: 拜你为老师。
1: 嗨，
0: 马上磕头。
1: 如果我要不知道磕头拜你为老师，
0: 说了要算，
1: 那惹定了。
0: 各位做个评议员，
1: 可以。
0: 我吆他不知道，给他呱唧呱唧。
1: 对，您就公正一下，
0: 证明他

0: 啊，听着卖什么的？
1: 哎，你就来吧，
2: 一毛一个位。
1: 哎呀，连我都鼓掌。
0: 哎，
1: 有本事，
0: 那是，
1: 各位还真捧你，还真鼓掌。
0: 是是，
1: 您哪位鼓掌来着？您说这是卖什么的？那我吆喝你也不知道。
0: 你来呀，
1: 听着，
0: 吆喝。
1: 哎，报冤去，报冤去，
2: 随便跳逼了，
1: 就这两句儿嘞，
2: 我都没带钱的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瘸子的，
1: 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0: 怎么了？
1: 你吆喝那上下句的，
0: 上下句的，
1: 犯胡同了，人人都知道卖什么的。
0: 我吆喝，告诉你99.9%，你都不知道卖什么的。
1: 我不相信，
0: 听这卖什么的？
1: 你吆喝吧，
3: 油炸的嘞，
1: 嘿，
3: 果仁哟，卷圈哟，
1: 卷圈，拐弯了。
0: 哎
1: 哎，啊，你再吆喝，
0: 太多了。
1: 哎，你还敢吆喝吗？
0: 敢接吗？
1: 你敢吆喝，我就敢接。
0: 你听着，
1: 哎，你来太多了。
0: 哎，
1: 你还敢吆喝吗？
0: 敢接吗？
1: 你敢吆喝，我就敢接。
0: 你听着，
1: 哎，你来吧。
3: 有啥的嘞？
1: 听着啊，
0: 嗯嗯，
3: 炸果仁肉，卷曲肉，老虎豆肉，炸麻花肉，炸辽火肉，炸酱米条肉，炸豆腐干肉，炸素丸子肉，还有炸酱米条肉，炸。
1: 哎，别忙，有的是呢啊，
3: 炸茄子劲儿哦，炸肉劲儿哦，哎，我想吃什么就炸什么不，
2: 炸擀面棍儿哦，
0: 擀棍儿，
2: 油炸擀棍儿，
1: 各位您，哎，有炸擀面棍儿的，
0: 有
1: 有
0: 有，
2: 你没吃过？
1: 谁说的？
2: 烙饼卷擀面棍儿，
1: 没听说过。你那意思啊，恨不能把我给窝到这儿？
2: 不不，那是误会。
1: 哎，
2: 是误会
1: 哦。
2: 过去做小买卖都讲究吆喝。
1: 哎，是啊，
2: 啊，他这吆喝呢，有一种带艺术性的。
1: 哟，这个吆喝还有艺术性？
2: 你走到那儿，在那儿路过，
1: 嗯，
2: 你有多忙的事儿，
1: 是
2: 你站那儿。
1: 哇，
2: 等他吆喝完了你才走。
1: 哇，那是卖什么的？
2: 雇一行。
1: 哦，就是那卖旧衣服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全国各地都有？
1: 嗯，
2: 有山东雇一，
1: 哦，
2: 山西雇一，
1: 是
2: 河南雇一，
1: 嗯，
2: 陕西雇一，
1: 哇，
2: 北京雇一，天津雇一，
1: 嗯，
2: 东北的雇一，大口的雇一，小口的雇一，
1: 嗯，
2: 喝佛放屁的雇一。
1: 嚯，还分这么些样。
2: 哎，东北到沈阳、长春、哈尔滨、营口一带
1: 啊，
2: 有一种雇役。
1: 哦，这我见过。
2: 嗯，
1: 就在沈阳北市场，那叫营口的雇役。
2: 啊，
1: 一共六七个人在那儿卖。
4: 对对对，
1: 最吆喝多的这价码一出来，一块给帮腔嘛。
2: 对对对。
1: 哎呀，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你吆喝一下，我给你帮着腔。
2: 东北的啊，
1: 是啊，
2: 把衣裳拿过来一吆喝
1: 啊，
2: 一套一套的。
1: 是。
2: 我这一件啊，
1: 嗯，
2: 我这一件这个大花袄啊，
1: 嗯，
2: 这个大花袄怎么那么好？
1: 是
2: 大哥了个买去给大嫂，
1: 嗯，
2: 大嫂那个船上满街跑，
1: 嗯，
2: 这个一块大洋两步早。
1: 哎呀，好，我们俩牙疼啊。这是东北的故意。
2: 还有北京的。
1: 哦，北京吆喝
2: 到这个冬天，
1: 哎，就这个季节
2: 天冷了，
1: 是
2: 卖皮袄。
1: 嗯，
2: 北京叫皮袄。
1: 对，
2: 天津呢？
1: 天津叫
2: 皮袄。
1: 袄，
2: 北京的北京叫暖和。
1: 不错，
2: 天津叫暖和。
1: 哎，你看
2: 这暖和，
1: 哎，语音不同。
2: 哎，半杯火气
1: 啊，
2: 拿一竹竿，
1: 是
2: 啊，
1: 嗯，
2: 挑着
1: 啊，
2: 一吆喝出来
1: 啊，
2: 哎，有腔有调的。
1: 是啊，
2: 来来试试。
1: 行，来，我给您喊那个帮腔。
2: 哎，
1: 不错。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就这意思。
1: 来吧，
3: 这一件皮袄啊，原来当儿担。
1: 不错。
2: 哎，就这味儿啊。
1: 是吗？
3: 去的溜儿黑呀，
1: 嗯，
3: 是裤缎的面子儿吧。
1: 不错。
2: 瞧完了面您呢
1: 怎么样？
2: 我再翻过来。
1: 是。
3: 再瞧这个筒子吧。
1: 不错。
2: 上青下白，
1: 嗯，
2: 当不见一道黄，
1: 这是
3: 起个名儿
1: 啊。

0: 当开泰儿的，
1: 不错。
0: 穿上我这皮袄
1: 啊，
0: 冬景天儿
1: 是
0: 滴水成冰，
1: 嗯，
0: 点水成冰
1: 哦。
0: 你上冰地里去睡觉去，
1: 是
0: 雪地里去冲盹去拜，
1: 不错。
0: 你那怎么就会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把你给冻停了，
1: 我停了。
0: 再冻就死了，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北京的
1: 哦，要到天津呢？
0: 天津的卖皮袄热闹，
1: 是
0: 卖不好把自己饶里头，
1: 哇，把自己给卖了，
0: 可热闹
1: 啊！
0: 把他故意接过去，一份儿一份儿，
1: 是是。
0: 这一件皮袄啊，白菜就卖六八，
1: 嗯，
0: 30块我就卖，
1: 哦，
0: 白菜就卖六八，
1: 对，
0: 卖了我也去呀、啊，
1: 卖、哎。他干嘛去？
0: 拿钱去、
1: 嗯，跟着拿钱去。
0: 这是天津的
1: 哦，是了。
0: 还有一种卖布头的吆喝，
1: 这我可知道。
0: 嗯，
1: 背着个大包袱串胡同，
0: 嗯，
1: 一吆喝都这味吗？
0: 嗯，
1: 卖杂塞布头嘞，100多勺二不多样，买去做苦留去吧。你看看，
0: 就这味道，
1: 全是西关街一带。
0: 对对对，
1: 哎，你啊，
0: 过去也是这个照顾顾客，
1: 是是，
0: 哎，各样都有。
1: 嗯，
0: 这一天
1: 啊，
0: 外面让花样布布的了，完了去给小孩儿做门帘儿，
1: 嗯，
0: 给小孩做凳子轮屁股帘去。
1: 啊，
0: 完了再一块一坐吧，一坐吧又好。
1: 这你嘴里什么乱七八糟、啊、
0: 他拿那话筒
1: 吆
0: 喝快了就听不出来、
1: 哦、是您说这种
0: 不是这种
1: 哪种卖布头的、
0: 啊、这种卖布头的
1: 啊
0: 是生意
1: 错了
0: 嗯
1: 生意他骗人
0: 他们就骗人
1: 怎么骗人呢
0: 买来是整匹的
1: 嗯
0: 进货
1: 是
0: 整匹的布
1: 是是
0: 卖呢
1: 啊
0: 撕一块一块的
1: 哦都给扯开了卖
0: 这多长一丈五六
1: 嗯
0: 买家了去不耽误您的材料
1: 是是
0: 大褂能做一件
1: 对
0: 裤褂能做一身
1: 您看看
0: 哎钥匙热闹
1: 哦
0: 有枪
1: 是
0: 有调
1: 嗯
0: 有折有板
1: 是是
0: 跟唱一样
1: 怎么样
0: 哎
1: 这回您吆喝一下
0: 嗯嗯
1: 我去那小徒弟
0: 对对对
1: 吃饱了喝足没事怎么办呢
0: 啊、
1: 嗯、在旁边给您帮个腔
0: 哎
1: 站在那布的犄角
0: 他是3个人吆喝
1: 哎是是
0: 这布头啊俩人一边一个揽着
1: 对
0: 当不见这掌柜的吆喝
1: 嗯
0: 先被布拿过来摔一下
1: 是
0: 交代交代
1: 卖拍卖拍
0: 表示没有僵性
1: 表示他好
0: 摔完以后
1: 嗯
0: 喷一口水
1: 是
0: 喷一下
1: 嗯
0: 这个不
1: 啊啊
0: 你买家的穿去
1: 是
0: 穿多少年
1: 嗯
0: 怎么洗怎么愁它不掉色
1: 头蓝
0: 漂白
1: 废话呀白的还掉色吗
0: 对对
1: 啊
0: 那先要这个白的试试、嗯、
1: 白色的
0: 哎
1: 怎么哎一声啊
0: 跟唱一样
1: 嗯
0: 有腔有调就是叫板
1: 就为拢人的耳音
0: 对
1: 行了
0: 哎要换着买哎了白了
1: 哦
0: 要换着买了我就不得劲儿了
1: 对
0: 不要那一装
1: 啊
0: 再买这一装
1: 是
0: 装装尖尖大不先从那不一样而大
1: 是哦
0: 瞧瞧这块布
1: 对
0: 看看这个色儿
1: 哦
0: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个窟窿眼儿
1: 嘿
0: 这是什么色儿
1: 它是
0: 这是本色白
1: 白
0: 怎么怎么白
1: 是
0: 怎么怎么白
1: 啊
0: 为什么怎么白
1: 是啊
0: 它怎么这么白呢、
1: 那我哪知道啊这跟你要换
0: 怎么怎么白
1: 啊
0: 妻子头上雪
1: 是
0: 不让耳上霜亚塞头号的羊白免了白了
1: 对
0: 也是没他拍
1: 是
0: 气死赵子龙
1: 嘿
0: 不让小洛成
1: 哦
0: 谁见过雪白袍压的小马超
1: 是
0: 没有他了白了
1: 对
0: 不提这种白呀
1: 怎么样
0: 单提这种布
1: 是
0: 买了家里去
1: 嗯
0: 封被单那个做杯人你做门帘做裤管去白了
1: 呵
0: 金西有金晒
1: 对
0: 金铺有金盖
1: 嗯
0: 金拉有金拽
1: 啊
0: 金正有金踹
1: 我这人怎么了
0: 这人背后有臭
1: 虫你踹他干嘛
0: 表示结实
1: 表示好
0: 十年了八年就该不回来呗了
1: 是
0: 刮风也不透、
1: 嗯、
0: 下雨也不漏啊
1: 嗯
0: 多么快的剪子嚼不动了呗
1: 这什么布啊
0: 这是钢板
1: 钢板呐、
0: 啊、嚼不动有主意
1: 怎么办呢
0: 他拿那个扎刀扎
1: 哦
0: 电锯锯
1: 嚯
0: 铆钉铆
1: 嗯
0: 电焊焊
1: 嚯
0: 俩礼拜以后
1: 嗯
0: 做得是穿出来了
1: 嘿这是西服
0: 锅炉
1: 锅炉这

0: 又是吹嘘夸张。
1: 这块没面具换一块青色的，
0: 青，
1: 哎，青的不要用青的，
0: 那他要换
1: 黑的，
0: 黑色的。
1: 怎么这么黑？
0: 是
1: 举出多少古人名来？
0: 嗯，
1: 啊，拔得祥，过去的老字号拔得祥
0: 啊，
1: 在什么地方？
0: 是是，
1: 这块布多少钱？
0: 嗯，
1: 先要的价大
0: 哦，
1: 最后自动的往下销价
0: 哦，慢慢落价。
1: 哎，你慢慢喊一点。
0: 我喊什么？
1: 小本儿，
0: 嗯，
1: 看地儿
0: 哦，
1: 别让了，
0: 嗯，
1: 别赔了
0: 哦，小本儿看地儿。别让喽，别赔喽。
1: 对对，
0: 是你一吆喝，我就喊这个。
1: 对对对，
0: 行嘞。
1: 哎，那个十块白，
0: 敲板儿。
1: 这个十块黑呀、啊，
0: 看粒儿。
1: 这么黑、
0: 啊，别让了，别赔喽，敲板儿，看粒儿。
1: 坏了
0: 啊！
1: 怎么上满了仙了、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没听明白。
0: 哎，我明白，多的你落价时候。我再喊这几句，
1: 对，
0: 这就为给你喘这口气。
1: 好，
0: 滔滔不断好几百句，
1: 就是他了，
0: 听你的。
1: 哎，那块是块白，
0: 嗯，
1: 这个是块黑呀，
0: 黑，
1: 怎么这么黑？
0: 嗯，
1: 为什么这么黑呀？
0: 是
1: 真正烟熏灶，
0: 嗯，
1: 烟没缠没灰呀，
0: 啊，
1: 屎壳郎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
0: 嗯，
1: 包公扎麻花，黑子村儿的，
0: 嘿，
1: 怎么这么黑
0: 啊？
1: 气死蒙让飞，
0: 对，
1: 不让黑的亏，
0: 嗯，
1: 压塞唐朝的黑。已经得不晒了，
0: 是喽，
1: 也是没他黑呀、啊。
0: 嗯，
1: 东山送过炭，
0: 哦，
1: 西山挖过煤呀、啊。
0: 对，
1: 卖过两天煤了，这不开过两天煤了，上次送过两天煤了，这不耽过两天。
0: 嗯，
1: 没铺的二人鬼子白了。
0: 对，
1: 也是没他黑、啊。
0: 是，
1: 铺的就黑，
0: 怎么样？
1: 咱地这种布，
0: 对，
1: 要得买不错
0: 啊。
1: 甭问远处说，
0: 是
1: 要问远处说，
0: 嗯，
1: 还得坐火车。
0: 嚯，
1: 嗯。坐班电车到、
0: 啊、对，
1: 买上一张票，
0: 对，
1: 叮铃铃当啷啷就到了班了。
0: 哪儿？
1: 到在北门。
0: 是，
1: 下了木电车，
0: 哦，
1: 一直往北走，
0: 是，
1: 往东一拐弯，
0: 那是，
1: 那就故意街呀、
0: 啊、对，
1: 一进西口，
0: 嗯，
1: 鲁林头一家，
0: 那是，
1: 那就敦庆龙，
0: 不错，
1: 在里边走，什么瑞林香啊，瑞福香啊，广式香啊，广义香啊，
0: 嗯，
1: 陈记那宝鸡，还有那一家的千香一了半了。
0: 是喽，
1: 那就归在那儿，
0: 哦，
1: 点着眼头肉，
0: 对，
1: 点着眼的挑
0: 啊，
1: 这不是青雨上标阴单的石林布尔单，
0: 对，
1: 要么这种布
0: 怎么样？
1: 挺少的价，把这五毛六了白了、
0: 哦，
1: 没有五毛六啊！
0: 是，
1: 你买回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匀了？怎么密了？怎么加密了？好
0: 好好，
1: 一分卖东归。
0: 是啊，
1: 消费是大，
0: 对，
1: 楼上楼下
0: 啊，
1: 电灯电话，
0: 嗯，
1: 人工吃是那着地要了白了，
0: 是，
1: 常言道的好，
0: 说什么？
1: 面带罗里转，
0: 对，
1: 羊毛我叔叔带来羊皮上耳搭，你就别忘了这脸搭。
0: 嗯，
1: 可那可大的旗帜点了分了，
0: 是哦。
1: 那先生说
0: 说什么？
1: 你那个摊儿，
0: 对呀、啊，
1: 你们五毛六
0: 啊。
1: 现在他三次了，布了，感觉怎么没了白了？
0: 怎么了？
1: 咱们回的事儿 啊,
0: 啊，
1: 说一个样的布，
0: 是
1: 说一个样的价，
0: 嗯，
1: 说一个样的色儿、
0: 哦。
1: 那谁也不要小门脸那小布摊儿的大道边的小道沿儿啊，小布说眼里装，
0: 心
1: 不透，二两嘴不宽了白了。
0: 是哦。
1: 那先生说
0: 啊，
1: 多少钱一尺？
0: 对呀、
1: 啊。下来脚布啊，挑一挑尺寸的，听听价儿白了。
0: 对，
1: 单尺的量啊。
0: 对，
1: 没有带着尺，
0: 怎么办？
1: 伸出胳膊里自己脚里掰了，
0: 是喽，
1: 一套五尺，
0: 对，
1: 两套一丈，
0: 嘿，
1: 三套一丈五，
0: 是，
1: 竖一丈六，
0: 对，
1: 就得一丈四，
0: 听听，
1: 买了一块布，
0: 怎么样？
1: 拿到家里去
0: 啊，
1: 不管做一身，
0: 嘿，
1: 大哥做一件，
0: 是，
1: 剩下的零碎了骨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0: 嗯，
1: 坐在屋里头补补袜子掰了，
0: 哦、
1: 他们五毛六，
0: 哦，
1: 我们一毛八，
0: 是，
1: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四尺打四毛，
0: 是，
1: 四不三毛二。
0: 嗯，
1: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0: 啊，
1: 大样是两块了，五毛二了八了，
0: 对，
1: 二分零二的不如算了他了，
0: 行了，
1: 大样你就给两块五的，
0: 两块五，
1: 不两块五，
0: 怎么样？
1: 心里别打鼓，
0: 对，
1: 买了不算买，
0: 是，
1: 要是不算要，
0: 嗯，
1: 两千左右包开个还子了，
0: 是，
1: 这不两块五啊，
0: 怎么样？
1: 好好省省，
0: 是，
1: 看看这扔布，
0: 哦，
1: 千万呢别了我们当做高油摊儿、
0: 啊、
1: 卖的那扔外烟货的，
0: 是，
1: 到了高油摊
0: 哦，
1: 买了外烟货，
0: 嗯，
1: 拿到家里去，
0: 是，
1: 你又一下水，
0: 哦，
1: 搁点石头大，
0: 是，
1: 又被大风刮
0: 啊，
1: 汽车、马车、飞机、迫击炮、飞毛腿子追不上
0: 他，怎么回事
1: 啊？哇！
2: 拉跑了，这不两块五
3: 是，
2: 让他一毛钱
3: 是，
1: 应该两块四
2: 对，
1: 这不两块四
3: 嗯，
2: 这些人说
3: 嗯，
2: 卖布头了，
3: 哎，
2: 包上卷上捆上系上算没有了，
3: 行了，
2: 没有卖了还不卖的，
3: 怎么呢？
2: 两毛钱的车钱贵是给了吧了，
3: 对，
2: 两毛钱的好差爷算在后了他了，
3: 行，
2: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3: 两块钱
2: 这不两块整
3: 是，
2: 大家让到家，
3: 对，
2: 往一推他，
3: 哦，
2: 少给一个字儿，少给一个零，少给一个半字的不能卖了他了，
3: 是
2: 了，两块钱。
3: 怎么样？
2: 狠了狠了吧，糟了糟了吧了
3: 啊！
2: 先回来打样子打破了他。
3: 哇、
2: 哦！你给一块九，
3: 对，
2: 带着一块八，
3: 哦，
2: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了。
3: 瞧我，
2: 哎呀，不要给一块四的，就一块四，让去一毛钱，
3: 多少钱？
2: 你给一块三，
3: 赔了。
2: 再去一毛，
3: 多少钱？
2: 你给一块二，
3: 哇！
2: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一，
3: 是。
2: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不还不要？
3: 哦，
2: 五毛去五毛，
3: 卖多少钱？
2: 白拿去了，
3: 白拿。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说说于宝林的故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于宝林向一位职工请教说什么相声好，对方思索了一下说，使大伙儿没听过的相声。这一句话点醒了于宝林，他想，如果演吉平三刘宝瑞他们常演的那些相声段子，准比不过他们呀，因为观众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不容易信服自己。于是呢，他决定演《还珠花》，开始十分钟一段，后来就五六分钟一段，观众啊是越聚越多，座无虚席。十段过去之后，尹寿山等回来了，而于宝林却是坚持说完全部内容才去吃饭，以至于观众仍要求他第二天还要说单口。到散场后分钱时，尹寿山满意地说，给于宝林整份。从此呢，他便结束了妻离的待遇，艺术上也有所提高。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火红的太阳刚出，
3: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4: 妈妈，他拿裤子。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6: 经典名段，
7: 优秀的人才是每个人都希望遇见的，但是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发现和培养人才呢？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驯马专家，这段相声会告诉您答案的。驯马专家这段相声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由著名相声演员王千祥、李增瑞表演。驯马专家是一段有理有趣的好作品，他要表达的主题是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发挥人才的专长，不要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人才，否则就会糟蹋了人才，把人才变成了庸才。这段驯马专家共分为四大段，电话重点讲的是找马的迫切性，开门见山提出问题，听起来简明扼要，语言也很精炼，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落呢，讲的是甲选马的标准，他对好马提出很多要求，但是呢这些要求都是脱离实际的，甲是不会挑马的，他会的只是滔滔不绝，空话连篇。第三个段落简明扼要的通过甲乙表演，重点表现了甲暴力驯马的过程，用小电棍、捅麻筋、给巧克力这些夸张的动作表演，充分表现出了甲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甲专家，通过他的行为抨击了那种恩威并施的拙劣手段，说明了这是对人才的伤害。这段相声在强烈讽刺的同时也会逗观众发笑，但是观众发出的笑声中是含着对甲的憎恶和否定的。最后一段是赛马时反映出的驯马的成绩，甲训练的这批千里马有什么样的成绩呢？下边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王千祥、李增瑞的相声《驯马专家》。
4: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8: 啊啊！
4: 哎呀，找你真……
8: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4: 索、啊。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8: 谁姓马呀？啊，我姓李。
4: 啊，索马李同志。
8: 哎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4: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8: 行了行了，你搞错了
4: 啊！
8: 你搞错了。
4: 搞错。

0: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1: 啊，不会的不会的啊，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哎，
0: 我自己乱了套了。
1: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0: 学过呀。
1: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0: 什么企业？
1: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哎，
0: 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1: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0: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哦，是个驯马的专家。
0: 你还是个专家？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0: 好，
1: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0: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1: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0: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0: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1: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0: 晓得吗？
1: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哎啊，这个项我和你讲啊、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0: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1: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0: 哦，参加比赛了。
1: 哇、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0: 是啊，
1: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0: 什么叫你的了、
1: 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0: 全没看上
1: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生气了。
0: 是啊，
1: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0: 冲上去了。
1: 呛呛个气，呛
0: 又拉上过。
2: 驯马专家是一段经典的讽刺相声，整段相声都是在使用借物喻人的表现手法。驯马专家万中挑一，费尽心思和用尽各种方法训练的白马最终成为了毛驴，这一切究竟该怪谁呢？相声中啊并没有直接说出，而是给听众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好了，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今儿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说到中国最鲜的滋味，你会想到哪里呢？是东海之滨的舟山，还是南海之畔的湛江？但是如果说呀，江湖之鲜，坐拥三湘四水的湖南，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里河网密布，湖塘纵横，一尾尾鲜鱼从洞庭湖水系中跃起，游进千家万户。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在江河之滨探索湖南之鲜的地理成因，以及呢，它是如何从鱼塘走到千家万户的。

0: 同时呢，泗水啊，它还包括了沅江，他们共同注入到了洞庭湖，让这座全国第二大淡水湖啊更显浩荡。泗水和洞庭湖构成的洞庭湖水系，
1: 就误入了蓝玉观，哼，也算是天助我们呐，反而少了很多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麻烦。现在狄仁杰呢，肯定已经听了李元芳的汇报了，开始分析蓝玉观的案情了。他分析的越深，我们就越主动。很好很好啊，今天呢，就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好好的想想，明天我再去听听他们的分析结果。嘿嘿嘿嘿嘿，黑人一听陈松涛此言，是嘿嘿的奸笑啊。陈大人神机妙算啊，属下佩服之至。不过呢，属下总觉得这个李元芳是个麻烦，想起来就令人颇为不安呢。陈松涛眉头一皱，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呀，这狄仁杰是治世的身份了，我让人买了些回来，你吃吧。哎，好。李元芳啊，走到桌前，拿起了块点心，正要吃，狄仁杰走过来，给他倒了杯热茶，递给李元芳，坐下慢慢吃。你吃的呀，这叫酥饼，吃酥饼必须要配热茶，酥饼配热茶是最好吃的呀。李万芳赶紧接过茶来，吃了口酥饼，喝了口热茶，果然味道好极了。大人呐，您在干什么呢？
2: 我在分析案情啊。
1: 哦，能说给我听听吗？
2: 哦，你呀，倒会享受啊，又有的吃，又有案情听，很舒服嘛。
1: 说说吧，大人。
2: 狄仁杰这个时候把手往后一背，慢悠悠的在这屋子里踱起步来。
1: 元芳啊，昨夜我们谈到，从我们在山道上路遇那个道士到现在，发生了许多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先做一个大的假设，假设这些事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找出这种联系，然后再反过来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说着话，狄仁杰就走到书案前，拿起几张纸，又走到桌前，放在桌上，指给李元芳看。你来看，这些纸上分别记录了我们所遇到的不同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中的可疑之处啊。这些纸是分别独立的，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说不定我们就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狄仁杰说着话，就挑出其中一张放在面前。你看，这张上面写的是山道上的死者，这是我们所遇到的一系列怪事的开端。那么这个死者的身上到底有些什么可疑之处呢？首先，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呢？从表面上看，他是猛食彭彦高骨胀而死，但是紧接着我们就在蓝玉观外的厨房里发现了一块彭彦高，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了联系。元芳啊，我们回来后检查了那块彭彦高，那块高里头似乎是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李元芳现在呀，正捏着一块酥饼，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朝手里的酥饼看了几眼，最后啊，还是把这块酥饼给放下了。当然呢，如果道观里的彭彦高是掺了东西的，那说不定那个死者韩瑞想吃的不是普通的彭彦高，而是道观彭彦高里掺的那种东西。
2: 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现在要查出那掺的东西有些难度啊，所以我们就暂且搁下这一个结论，再看下一个疑点，也就是死

者韩瑞脖子上所戴的金链子。这条金链我们已经分析了，十分奇特呀，不像中土的物件，和道观似乎也扯不上关系。但是元芳啊，在这两天里面，我们不是还见识过其他一些异域风貌吗？李元芳一听

0: 而是呢，家长会很担心，因为认为呢，孩子在学校里面就是不太喜欢这种数学呀，还有理科的这种知识，特别是像数学的成绩不太好，然后上数学课的时候，孩子的非常害羞，很少愿意发言，所以呢，家长比较担心，但是他又不想去学奥数这样的学科，所以呢，能够通过编程看能不能去开发或者启发孩子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提升他理科特别是数学方面的这种学科方面的知识和学分。到现在他已经跟是第三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去学，而且还跳了一个班，也就是说从一个低年龄的班跳到一个稍微高年龄的班，就是除了数上和能力上的提升，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对于呢天生就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种逻辑思维能力方面非常强，大家一定不要去浪费了孩子这方面的天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申请海外的一些高端的学校，还是在中国，其实大家都是，国家都是大力去倡导学编程的。所以呢，在科技方面，这样有这种探索的精神，特别是取得了一些奥林匹克新学竞赛这方面的优异成绩的这样的女生，会得到很多的顶尖学校的青睐。所以呢，就说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那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反面的例子啊，其实我们在一年多以前哈、有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女孩子，她也非常喜欢这门课程，然后大概学了有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吧，家长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没有让孩子继续学下去。当时呢，我们其实也跟家长说了，说这个孩子非常有天赋，继续学下去呢，在这个可以是他一个突出的科技特长，将来可以用这个特长呢去申请非常好的学校，然后对于女生非常占有优势。但是呢，家长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考虑，所以呢没有再继续。然后等到再过半年过来想去再继续学的时候呢，孩子呢其实已经有一点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因为断档了学习嘛，所以呢非常可惜。
1: 那对孩子们来讲，编程到底需要学习什么呢？
0: 在未来，其实编程就会像开车一样，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技能，不管对于男生还是对女生都一样。所以我们学习编程的一个对于孩子来讲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他去只是学习去开发，或者学习现在写出某一个游戏的这样的代码，或者是不是我们要去很快的做出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漂亮的一个程序，这是不是就是最终达到目的了。我们培养的还是孩子的基础的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进一步呢是他的算法能力和语法能力。学编程千万不要像成人似的上来就去学代码，哪怕呢有些家长说，哎，我已经学过，让孩子学过一些 Scratch 的这样的模块的这种拖拽的课程了，是不是紧接着我就会去写代码？不是这样的。当你的逻辑思维能力没有提升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从 Scratch， 你从模块切换到代码，很多孩子呢其实是跟不上的，因为他的能力没有达到。那么他的逻辑思维的提升呢，是一层一层进阶式的递进。为了让孩子不同的阶段能够学习，不同的阶段能够去有一个真正适合他的当时的水平的这样的课程。那么不管你是五六岁的孩子，还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水平，在国际上教少儿编程基本上都是先用图形化的方式，或者呢我们叫做模块化的方式，像搭积木一样，先去把逻辑思维能力一层一层的搭建出来。然后在下一步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升另一个能力呢，就是算法的能力。什么是算法呢？算法在编程里面呢，就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用一些数学的方法和公式去优化这个程序，使得这个程序呢真正可读可执行。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就是用这个 C++ 来考察算法，所以呢算法在整个编程这个学习过程之中是重中之重，是非常需要提升的。另一个方面能力呢，就是孩子写代码的能力，也叫做语法的能力。那么这方面能力的提升呢，非常考验孩子的细心和耐心。模块和代码随时可以切换的这样的一套体系，让孩子学代码的过程中，如果他遇到了障碍，遇到了难点，不会去写代码了，那他可以随时去把这个模块拖拽过来。如果说他

0: 能够很顺畅的写出代码的话呢，它就可以把这个模块再去切换到代码这样的这种环境里。所以孩子呢，从模块到代码这切换过程中，他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基本上没有孩子因为说从模块过渡到代码而 drop 掉，就是说我不去学了啊，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那您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呢？
0: 逻辑思维能力呢，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概念。那么所有的题型一层一层的都是去不断的去提升孩子逻辑思维能力。那逻辑思维能力简单来说呢，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循环、条件、函数、事件这样的一些逻辑思维概念，每一个逻辑思维概念为索引，在这个概念之下，那么这个题型是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去往由易到难的去过渡。这样的解题的方式或者题型的设置和大家看到的或者体验过的一些 Scratch 的课程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 Scratch 呢是以一个项目，比如说我要创作出一个小猫捉老鼠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动画，然后呢去比较自由的创作。但是这个里面呢逻辑思维的这样的训练就相对弱一些，因为你可以用循环，你也可以不用循环，你可以用你不会的概念。核心的题型是这种以每一个逻辑思维概念去引导的题型，比如说循环，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循环，有 repeat 最简单的循环，也有 for 循环，也有 while 循环。那么孩子理解一个 repeat 这样的循环呢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在理解复杂的这种 for 循环或者 while 循环的时候，可能就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由浅入深的这样的题型去引导，才能够去学习，才能够去理解。所以呢是在一个概念之下，然后由浅的题型到深的题型，由浅的概念到深的概念，一层一层递进的，一关一关的这样的题目，当他过了这一关，而且是用最简的方式，也就是用优化最优化的方式，他就可以得到最高的分数，否则呢他的分数或者降低，或者呢他就没有办法去通关，都是这样的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
1: 我知道有一些孩子呢一开始是满怀着热情啊去学编程，家长呢也是非常愿意让孩子多接触编程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学着学着呢有一些学生呢就学不下去了，就会放弃。那您能不能在这儿帮着大家找找原因呢？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坚持下去呢？
0: 假设一个孩子去接触 Scratch 的课程，可以把他的课程的编程能力可以提升到20分左右，但如果他真正学会编程呢，不管是他用 Python 去进行应用，还是要进入到奥林匹克经济学竞赛去用 C++ 去考算法，那么他的编程能力呢至少要提升到80分、70-80分或者90分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因为市场上绝大部分的课程都不是自主开发的，所以呢他们用的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就是免费的软件，比如 Scratch 或者呢是某一个 Python 的代码。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过渡的阶段呢，很难将分数由20分逐渐提升到70分，可能提升了20分、50分，然后70分，但是20分到50分之间呢，就会断档。这样有一个明显的分级的提高的这样的这个过程呢，它就没有办法去循序渐进的每一级一环套一环的去提升。所以20分提升到40分中间，这个有很多学生呢就 drop 掉不再学了。特别是女孩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毕竟我也是女性。那么我自己也知道，就是女生呢本身会比较更 shy 一点，有时候更会很害羞一点。那她如果觉得很难，有的时候她也不愿意去寻求一些帮助啊，可能她就说那妈妈我觉得没有意思，我就不学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说是这个女生或者这个学生的她自己不适合学编程。这样的孩子呢从20分到70分之间掉下去了的不学编程的原因呢，很多是因为分层就是级别太大，不细致，没有一个非常细腻的这种水平的这种承接的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耽误孩子。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专业的课程呢，是真正循序渐进，让孩子从30分、35分、40分、45分每一个阶段，他上升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相应的体系、相应的内容和相应的工具去接住它，能够辅助它，让它像上台阶一样一层一层的攀升上去。 但是呢，当这个体系搭建好了之后呢，可以在整个的这个架构上面随心所欲的根据

0: 每一个孩子不同的需求去做出相应的内容来。我自己的孩子他需要什么，就可以在这个架构上面做出什么来。那么相当于把分数从30分、40分、45分甚至46分、47分一直提升上去各个档次。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不仅有主干的课程体系，而且呢还有一个像树枝一样可以支撑孩子的一个一个的台阶，中间还可以分成非常细的网状的结构，让孩子真正能够去学会编程的这样的一个阶梯。从孩子都比较容易接受的模块化的编程开始，从一级到图形化的编程，图形化编程就是模块化的编程啊，到了二级，也就是说从简单的逻辑概念到复杂的逻辑概念，从一些简单的结构到复杂的结构，而且是到一些综合的应用。然后呢，我们算法的课程有独特的用游戏和动画的方式去引导孩子了解和认识算法的这样的这种通关的小游戏。然后呢还有这个 Python 的模块和代码随时切换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还有这个算法的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把一些奥林匹克心理学竞赛的一些算法用这个游戏和动画这样生动的方式，还有一些模块的方式给大家提前去讲解并且去熟悉。那么再到后面的阶段，就是孩子如果进入到 C 加加去学习这个竞赛，已经把很多的算法就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已经体会了，所以呢后面学习算法呢会非常的轻松和省力。如果说我不想去学这个竞赛，也可以去进入到 Python 的这个高级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这种应用。那么做出来的这些程序，做些成果，还有联网的大型的游戏，可以呢为将来申请特别是国外的这样一种学校留学做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成果和能力的展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什么叫一层一层的递进式的这样的学习和提升。比如说我可以是 repeat 4，那么这个 do 假如说我是跳舞写这个五次，大家孩子们就可以理解说 OK 我在里面比如跳五次舞，这个 do 后面可以加一个动作呀，一个事物啊，就是我可以知道我是来去做这个动作重复的五次，这个很简单对吧。当然 repeat 也可以变成中文啊， repeat 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程序语言。那么我们实现这个 repeat 呢可能有几种方式，把这个 repeat 打开，这个模块打开呢就是我进入到下一层，就是 A 呢小于5的时候呢每次 A 就会增加1，那么 A 呢就是从0 1 2 3 4可以循环5次。所以我这里面运用了 while 的循环，然后呢有这个变量的声明，还有逻辑的这个判断啊，还有这个变量的赋值。可能有人说啊我已经晕了哈，没关系，你可以不懂这个逻辑，但知道这个第二个这个实现方式肯定比那个 repeat 要复杂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可能你的第一节课学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repeat 的模块，就是在过几节课呢学的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把这个 repeat 的模块打开，可以用这样的 while 循环的这种实现方式。那么 repeat 肯定是比较容易，这个 while 循环逻辑会更复杂了。所以这个逻辑呢是在每一个逻辑概念之下，比如说循环里面它是有不同的题型，然后对应这样不同的这一个个实现方式。把这个模块这个逻辑再打开，我可以用这个 while 的循环，然后还可以加上这个条件语句，就是我判断一下对错，然后当这个 A 大于4的时候的话我就停下来，我就不要做了，但当 A 还不大于4的时候的话我还不断的在循环。那么这样的话比起上一个它就更复杂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让孩子做的下一步的这样的这个循环的练习，对应的相应的这样的动画和游戏。所以呢这都是在一个概念之下不断反复的去练习循环的这个概念，但是呢逻辑由浅入深一层一层递进，那么题型也由浅入深一层一层递进。把模块打开，然后因为模块里面包的都是代码，然后呢我可以教孩子们去写怎么样用代码去实现刚才的这个逻辑结构。那当他不会写代码的时候，不知道语法怎么写的时候，还可以随时把这个模块拖过来，会写了它才可以转过去。所以呢在这个无缝切换的过程中呢，孩子他去一步一步的用这种很低的试错成本去提升他的语法能力。
1: 那有的学生呢数学成绩不是很好，如果他们学了编程一定会对数学会有帮助是吧？
0: 是的，数学不太好，学编程肯定是对数学有帮助的。好，我举一个。

0: 我自己孩子的例子吧，因为他是在国际学校，他们学校呢数学其实学的非常少，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些家长呢，可能对于学奥数不是特别感冒哈，所以呢也没有去送孩子进这种奥数班。那么学数学呢，我的孩子就是完全是通过学编程来去提高逻辑思维能力。那么他学了大概半年左右的这个编程，那他的数学的考试，因为他们学校有个叫 MAP 这个考试，就是是测评整个的和美国这样接轨的一套体系，那么他呢基本上都是 99%, 其实就是基本上是满分了哈，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学编程能够提升数学能力？因为数学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也是逻辑思维能力，你当然它还有计算能力，还有一些其他的能力，但是逻辑思维能力对于数学来讲是非常非常本质的这样一种能力。如果说你再去计算能力很强，但是你的整体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没有提升的话，那么你的数学成绩也不会太好。所以呢，编程对于，因为编程它是一个机器语言，机器它是不会懂说你即使错了，你去给它去做一些纠正，你给它去说一些好话，它就能明白你不是这样的。那么机器就是你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必须符合这个相应的逻辑啊。所以呢，对于逻辑的这种严密性、严谨性要求非常的高，所以这是对于孩子整个逻辑思维的训练非常好的一套体系。简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要是不太想单独去在数学上面下很大的花很大的时间，学编程呢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能够提升数学能力。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晨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听方宇东、郭子纯的散文《百年前的老北京洋诊所与中国近现代医学》。之后播出陈黎的散文《塞弗尔特的诗与人生》。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除了人们熟知的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背后也有浓厚的西洋背景。如今的同仁医院的主体建筑已经成为崇文门路口最为重要的地标。回到40年前，走在这一带会有一种仿佛到了上海外滩的感觉。因为从1900年起，崇文门内以西一直到前门东侧一带的东郊民巷作为租界，归属于院活动时，当地百姓根据简称而将其称之为梅以美。这支教会在北京留下了很多痕迹，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崇文门周边。1870年，梅以美会在崇文门内东侧兴建了教堂亚斯利堂，也就是如今的崇文门教堂。教堂规模虽然不大，但名声在外。

0: 也是北京最早的一批教堂之一。
1: 1873年，柯木贞女士受梅姨美惠委派来到北京，她在崇文门教堂旁开设了一家医院。当时这家医院的规模不大，只能算是一个简易的诊所，开办之初只有35个床位和一个药房，医生则只有柯木贞女士一个人，而前来就诊的病人则以妇女儿童为主。1875年，柯木贞向梅姨美惠申请了部分资金，对原有医院进行了升级。这家医院维持到了1879年，这可以算得上是同仁医院的前身。需要提及的是，和这所医院同时兴建的还有以柯木贞女士名字命名的木贞女子中学。这所学校当年和育英、贝满、惠文并称为京城的四大教会名校，后来木贞女中更名为125中学，如今这里是惠文实验中学。1885年秋，兰华德来到北京，将这座已经停办的诊所进行了整修，并于1886年重张营业。兰德华出生于上海，熟悉中国情形，又曾在美国攻读过医学。此时的医院已经更名为同仁医院，其含义则表示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上文提到的霍普金斯医生，这是打算对这所同仁医院投资，并准备在崇文门东侧扩大其经营规模。然而此时却发生了庚子之变，所有准备好的建筑材料毁于一旦。也正是因为这起突发事件，才使得后来的同仁医院落脚于今天的位置，东郊民巷东口。同仁医院的这位投资者霍普金斯医生，后来直接担任了同仁医院的院长。由于他曾经是位眼科医生，因此对于眼科非常重视，并且在设备方面很舍得投资，而在用人方面则优先考虑眼科大夫的聘请，并且在医院建筑面积上向眼科倾斜，以此形成了同仁医院的特色。1906年，同仁医院的魔镜室成立。1910年，该魔镜室升格为日镜科，这也标志着北京城的居民再也不用到国外去淘眼镜了。历经百余年发展，如今的同仁医院已经成为一所以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大型综合三甲医院，许多学科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的认可，并获得了多项成就。
0: 如今在同仁医院西北侧不远处还有一所著名的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前身也是一所洋医院，位于东郊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1900年庚子事变，德军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所战地医院，1904年对该医院进行了扩建。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曾以教会医生身份赴华后又回国的德蒙·迪博尔再次入华，担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迪博尔因精湛的医术没有被遣返德国。迪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一战结束后，中国收回了这座医院。1921年，北洋政府与德国重新建交，在迪博尔的推荐下，1917年被遣返回德国的另一位原战地医院的大夫克里被邀请回北京。这两位德国大夫在北京期间诊治了大量的名人和普通百姓，包括鲁迅、溥仪、梁启超以及来访北京的罗素。因为迪博尔在北京的时间比较长，他在京城很早就享有盛名，鲁迅一家与他有非常深的交往。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找医生为周作人看病。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鲁迅也似乎有点张狂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实迪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12块钱看一趟。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北京。1921年3月，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因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回到北京后他就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的人赵元任立刻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在迪博尔的精心治疗下，一个月后罗素脱离了危险，逐渐恢复健康。而另一位德国大夫克里与梁启超一家关系非常好，梁启超的书信中常出现克里的名字。1926年1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克里嘱咐他精心休养。2月初， 梁启超日记记载自己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里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过了几天，梁启超还是听了克里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治疗。梁启超也对克里非常信任。1927年的一天，梁启超的孩子梁思礼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4天。克里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嘞。这两位德国医生为北京城和北京市民奉献了一生。1933年3月，迪波尔在北京逝世，克里也于1938年9月在北京逝世。抗战胜利后，这所医院改名为市立北平医院。1949年，中央军委卫生部带领延安中央医院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务人员接管该医院，并随后更名为北京医院。
1: 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后，英军进驻北京城，并在崇文门外建立了一所军医院。1901年，更名为普仁医院。当时这所医院隶属美国基督教会，主要给英国侨民治病。1931年，英国驻华使馆从香港汇丰银行抽调10万元庚子赔款费用，在外八区，也就是后来的崇文区，抽分厂购买空地20余亩，筹建普仁医院新址。因为使用的是庚子赔款，所以这座小楼又叫庚子楼，现已无存。这个院址经过多次改建和扩建，沿用至今。1933年，新普仁医院建成使用，最初病床50余张，每日门诊100余人次。虽然医院医护人员并不多，设备也不是特别先进，但在当时的外八区，这所医院的条件仍属一流。抗日战争期间，普仁医院被日本人控制，改为卫生实验所，所有医疗服务被强行中断。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由国民党北平市卫生局接管，并改称卫生试验所，主要开展食品检验工作。1947年初，北平市卫生局委派北平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医院，在卫生试验所设置了北平医院分诊所。1949年，中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接管该院，并更名为北平市第四医院，后改为北京市第四医院。2000年，普仁医院建院100周年时，将北京市第四医院改回普仁医院这个有着历史底蕴的老名。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交道口北二条成立了一所妇婴医院，几十年后，这所医院改名为道济医院。与此同时，还兴建了北京第一所护士学校——道济医院护士学校。道济是一位美国人，为何医院和学校都以道济为名？这与他对这所医院的贡献离不开。1869年，道济跟随长老会在北京定居，生活在北京。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旧式的接生方法。有一次，他看见一位产妇难产，孩子只露出一只脚，结果接生婆采取的方法竟然是给这只伸出的脚穿上小鞋，因为按照迷信的说法，孩子穿上小鞋后就能自己走出来。结果可想而知，产妇和孩子无一幸存。这件事情让道济感到十分震惊。1877年，他回到美国，用了8年的时间向长老会募集了8万美元。1885年，他再次回到北京，用募集的资金在交道口建起了上文提到的妇婴医院。随着这所医院的建立，新式的接生法在中国得以传播。1917年，这所医院与长老会建立的另一所男子医院合并，医院用他的名字命名，称为道济医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以医院是美国敌厂为由查封了医院。不久，中国收回了这座医院，更名为北京市第三医院。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各科专家如林巧稚、邓家栋等人先后来道济医院上班，协和护校也一度并入道济护校。1952年，道济医院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该名一直沿用至今。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
1: 台湾诗人陈黎，本名陈英文，1954年生，台湾花莲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著有诗集、散文集、音乐评介集凡20余种，亦有《拉丁美洲现代诗选》《聂鲁达诗精选集》《新波斯卡诗选》等10余种，曾任中学教师20余年，并在国立东华大学等校授课，是一年一度在花莲举行的太平洋诗歌节策划人。 他的散文《塞福尔特的诗与人生》为我们介绍了捷克诗人塞福尔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塞福尔特的诗与人生。
0: 2018年2月6日，我在台湾花莲的家中工作到深夜，埋首于捷克诗人塞福尔特中译诗选的工作。忽然间，屋宇剧烈摇晃，花莲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慌乱中，我从电脑桌前急奔楼下，又挂念电脑中凝结了多日心血的文档，于是冒着危险反复上下楼数回。待余震越来越少，渐返生活常轨后，我对塞福尔特的诗句《我求瞬间即逝的短暂喜悦》有了新的感受。世界美如斯，浮生亦晃荡。近日塞福尔特诗选《唯有爱情不沧桑》出版，其中精选了《泪城》《全是爱》《无限电波》等诗集中共85首诗歌。亚罗斯拉夫·塞福尔特是当代捷克最重要的诗人，1984年因其展现出人类顽强不屈、自由无羁的形象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歌颂女性、艺术和祖国之美是他诗歌中的三大主题。这几日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疫情的肆虐，中国人民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无数人在家中静待着、期盼着，总希望能做点什么，帮助奋战在一线的同胞们早日结束这场与病毒的战争，取得胜利。回望过去，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相当漫长。15世纪至17世纪，瘟疫纪念柱曾遍立于欧洲各城镇，用以纪念身故于鼠疫的受难者。塞福尔特亦曾写作长诗《瘟疫纪念柱》，已有300年历史的布拉格古迹《瘟疫纪念柱》象征捷克的命运与历史。它可以说是塞福尔特最重要、最醒目的事。在《瘟疫纪念柱》中，塞福尔特怀着对生命的敬畏、怀念与珍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去造访这些伤心地，但我并未摒弃生之甜美。捷克诗人塞福尔特于1984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瑞典学院首度将此奖项。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英国著名作家奈保尔，回顾他的代表作品和人生经历。不过，从作品和人生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很多人却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说奈保尔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恶棍。这天才指的当然就是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而恶棍呢，说的就是他的

0: 生活一面。奈保尔这位作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人生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位出生在中美洲的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南部，有一个人口只有100多万的国家，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这个地方是哥伦布在第三次航海的时候发现的两个海岛，一个岛叫特立尼达，另一个岛叫多巴哥。这里在历史上曾经被欧洲的许多个国家殖民。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它是属于英国的一片殖民地。1932

0: 要融入到牛津的环境中并不容易。他常常写信给他的父亲，谈论自己的写作抱负，也会给他的母亲和姐妹写信，谈论自己在牛津的日常生活和见闻。头几年的异国生活充满了孤独和抑郁，奈鲍尔甚至曾经尝试过自杀。他开了煤气，没想到煤气管道却中途断气。熬过了最初这段最困难的日子之后，奈鲍尔定居伦敦，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后来又到了英国广播电台的加勒比频道兼职，负责编辑和主持一档专供加勒比地区播放、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工作之余，奈鲍尔开始尝试认真写作，他的处女作叫《米格尔街》，只用了5个星期就写好了。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他的家乡特立尼达岛上的人们，一共有17个各自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短篇故事。当时有位出版商很欣赏奈鲍尔的才华，但却担心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这位出版商先压下了《米格尔街》这部书稿，反而是鼓励奈鲍尔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1957年和1958年，奈鲍尔写出了2部长篇小说，《通灵按摩师》和《埃尔维拉的选举权》。那个时候的他也不过25、26岁，这两本书讲的都是印度裔特立尼达人的生活故事，独树一帜的喜剧色彩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奈鲍尔最先写好的那部短篇集处女作《米格尔街》这才得以出版。1962年，奈鲍尔凭借《米格尔街》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大奖——毛姆奖的肯定。第三部长篇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出版后也大获好评，而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原型其实就是奈鲍尔的父亲。只可惜他的父亲在1953年就因心脏病去世，没能活到儿子成为著名作家的那一天。奈鲍尔最初的这四部作品一举奠定了他一线作家的身份，从那之后他开始游历世界，并且在1962年第一次来到了他真正的故乡印度。他的写作也转向了印度本土、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到去世前，奈鲍尔一共出版了30多本书，其中虚构类的小说和非虚构的游记、随笔作品大致各占一半。1990年，奈鲍尔被英国女王受封为爵士。2001年，奈鲍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2009年，奈鲍尔在非洲游历了1个月，写下了他的最后一本书《非洲的假面具》。2018年8月11号，奈鲍尔在他伦敦的家中去世，那一天离他86岁的生日还有6天。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鲍尔，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恶棍。这句话大概是评论界对奈鲍尔这个人达成了一句共识了，因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人的两面性。奈鲍尔既是一位天才又勤奋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冷淡的丈夫、斤斤计较的文化人、目空一切的自大狂，甚至是半公开的种族主义者和公开歧视妇女的人。奈鲍尔一共结过2次婚，第一任太太是他牛津大学的同学帕特里莎。帕特里莎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的父母禁止女儿和这个印度人交往，而奈鲍尔的家庭也不同意他找一个非印度人谈恋爱，但他们两个却是情投意合，在文学方面的见解更是一拍即合，很快他们就不顾家人的反对而结为了夫妻。结婚的时候，奈鲍尔连戒指都没有买，后来还是帕特里莎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枚结婚戒指。妻子在生活和创作上都对奈鲍尔帮助很多，但奈鲍尔却不是一位忠实的丈夫。结婚不久，他就开始寻花问柳， 理由是

他觉得自己需要很多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来获取写作的灵感。奈保尔对妻子施加身体上的虐待，同时也在精神上虐待他。可帕特里莎却是奈保尔忠诚的妻子和粉丝，在41年的婚姻中，一直默默地充当着奈保尔的助手、编辑，为他记录着每一个写作的题材。1972年，奈保尔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阿根廷政局的文章，认识了一位阿根廷裔的女子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是有夫之妇，而且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但是为了奈保尔，她却抛弃了丈夫跟孩子。他们的这段婚外情维持了20多年，但奈保尔对自己这位情妇比对妻子还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奈保尔没什么钱，玛格丽特还得养着他。与此同时，奈保尔和妻子帕特丽莎也没有离婚，因为他的写作仍然需要妻子的帮助。帕特丽莎终生未育，在郁郁寡欢中1996年因癌症去世。而奈保尔甚至曾经亲口承认，太太的癌症过世多半跟他长期的虐待有关。妻子帕特丽莎去世前，奈保尔在巴基斯坦遇到了比他小20岁的女记者纳迪拉。

欢中1996年因癌症去世。而奈保尔甚至曾经亲口承认，太太的癌症过世多半跟他长期的虐待有关。妻子帕特里莎去世前，奈保尔在巴基斯坦遇到了比他小20岁的女记者纳迪拉。